0: 你不落水，俺们家出了事，接到接了你平时，值得拆不得。完了，你说火速送你查吗？你说火速送你查吗？张明那几天的，完了，完了，完了，都这些，你说你那几天了，都这些，
1: 拍住，
0: 完了，都这些，
1: 拍住。

0: 的被追了四五月的，给他那凝脂光剑，光了你大妈大人。
1: 是啊，让他去看了吧。
0: 都是谁办了？不的，不的耶！

0: bitte fest die Gebarre!
1: Schau
0: geht's her! Schau geht's her!

你让，让了都给打死。谁不想？千万别死！你来年去让了，才死。现在大家，我让他，得回家看这本民族。

0: 看来了哟啊呀来进来进也去哪里来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1: 罗局空气切龙插杯切木地别准他三股心意开启别起空一起下场列职位出国地下几点列开车地别准了金主门面强制是共同

0: 가수나 샹라 마골라고 송샹난그리 창매 거수시로나
1: 乡亲们, 乡亲们, 西藏民主改革了，人民当家做主。今天在这里曾经执意差的农农白珍同志代表所有读书农奴们讲几句话，大家热烈欢迎。

0: 我是，别这让先人老用的。多少余土，千真万灭币，心真难了，这边你们下。
1: 说得好，大家看，我手上拿的是朵雄庄园的地契。今天我们要烧毁地契。来，白真同志，你来念。
2: 多杰，明日送给前边，祝给爹舅开着五彩的明朝东中。杜兄，不给明日你给前边，咱们开明朝东中。杜兄，不给明日你给前边，马达松达，别干嘛，俺别开着明朝东中呢。
3: 你们替你来接，多少个新疆男人呀，容易让我他们的担。
4: 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我说你吧，那这我竟然去通知妹妹，她先给岳母背着衣。
1: 可是，一个娃子，一个娃子，背着我是那啥家的呢？他才差不多。
0: 公安，俺屋里背着衣。

0: 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 这年头我不想钱，谈到连起才能信仰每句托起，光我去，我去来了，给下钱。
1: 他将那年大起来，你给，我通知幺妈的，他啊，他啊，你起码记得他，啊，我总是惦记不我记得，总是惦记不我记得看的。
0: 别追，他想让给俺呀，咱是那边追了那边去，咱是那边追了那边去，他想给俺，他想给俺虚的，俺虚的，我
2: 虚的了，光儿，虚的让给俺虚的。
3: 把鞋子拿，替他喊那说，要下那，要下那。

0: 起来，起来，让队长控控司令部。
1: 别追！别追！别追！让新娘老来说，让俺爸去吧啊！
0: 别追！让爹对他。

Pedro. <笑>你让个张爷的所知姐姐，他把人家杀钱了，可对你呢？可对你呢？天安你了，天数几个月，他的心呢？<笑>

感念痛为穷对嘎个心内子三心三心要去抢这一些人前面前面硬抗痛不如动家上锁码头打转接个过

0: 的给下
1: 落他怎么我觉得给一年年生不得给没大
0: 那别批走去让给去让给多少的我是个都给
1: 我是见了多少的呀那么是老给众多钱呢你心哪个面的电源咋你我心的心
2: 别去
1: 这把高位电梯认识他多少名女这种高把高你一把多一把多光这都不及格
0: 呀我的你让我要看日多
2: 够了听着够了
0: 忙我是忙我是我个我来你给女婿姐这么的大度
3: 天爷婆婿扎路嘎布尔克尔美路忙婆鱼塘卡车卡推给全部人气对了鱼多雄鱼体托在康桑县闽南地形级别错外学

0: 살아 죽게 남겨둬 봐.
1: 操，这白准了！
2: no，
1: 就这拉裤裆子，去军长给读吧！

1: 哎，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
0: 人家有讲讲我大，是大是大，工人呢？俺做呀，土库停车难度，俺做各送汤来嘛，虚伪呢，看这是啊。
1: 我可得着了，俺得给你连忙我下雨，你还记住呢？
0: 哦，记着了，姐呢？俺偏偏记住了。
1: 哦，记着了，也既然给这些当仓库的人呢。
0: 大是大是大。

今年年末扎一车，别准他三南街品种业，严重穷心，天眼各度手机车坏，年末这些一了两个钱，品种卡车让我好像忙不上，我这嘎不儿口下，自动查单面。

이승이 말해.

你不要做戏，那天我都休息个三天，你把那个姐俩信了吧？你把那个姐俩真来说过，再读俺这信个半句，再读半句。

这样，我这样搞不下去。

0: 别追了，你既然这样，我不满足就去。南边平子了，你这送妈难当。
1: 别追了，你既然这样，这都得等你。大家来给我三杯，我的你了，娘总给，我给这酒，这都。

0: 미시네냠좀그가치우스
1: 口子别真漏，就让老虎脑子拍遍徐擦大了。
2: 这个，这个谁的？口，口素这东西。
0: 哟，你不了，
1: 色坤兄，
0: 你不了。你不了，你不了，亚香呢？亚香呢？
1: 三姑兄，既然新年老百姓，白着老空干，我这干不恰恰，既然姑兄送啊，
0: 白着了，你既然了，姑不满足就去。
2: 那今天是晚上。
3: 罗曼人了，培育南北角，土着三块，培育南四车，我们去一只苦。他就在研究这期电脑书就不谈完全形成别称他就操作局基础局不就是谈朋友局那么三不同会凭着那么干错了半米局
1: 是的是的
2: 对
1: 个三不第一个这个那就不有了不就是的毕业毕业就是这就是嘛
4: 我娘子晓得我的呢，三年那三个臭脚里边，师兄来困难你了呀，强生在我手头，三遍的什么意思不懂啊？
2: 大爷那心呢？你给你母亲，
4: 我在瞎说。

Just a delay.

0: 操作变准了，这是的嘞，这是的嘞，兄弟们，这是的嘞，慢点了，这是的嘞，这是的嘞，兄弟们。其实的，现在没到位，出生就没有的，俺都亲啊，这是的嘞，兄弟们，家们兄弟。哦，操作这是，这是的嘞。
1: 天内标准糖拼凑南街去自动两面贴，这不面贴年端再不糖。标准看给客人拍，外面人呢休息去，关键没那个。
2: 给客人拍，外面人呢休息去，找你关键拍，不你。
3: 想啦，顶这个下片锅做那些，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

0: ཁྱི ཕྱད མི རིགས ཡང ཡང ཞི བའི རིག རྩལ དེ ཚན དེ ཞུ ཚ སོ མི ཁ རེ སི ན ལོབ ཅོང ཁ ལེ ཆི ལ ལེགས ཚོགས གུ ཡང ཁ ལེ ཆི སར ཡང ཁ རེ ཚོ ཁ སི ཅི བའི མི སི ཡ ཉིང གུ མེ ཅིང མི ཡུ དེ ལེ ཆོ མི དུ སི སོ ཤི ཁྱི ཡི ཉིང གི ཅི སི ལ ཁ སུམ གི ལེ མེ ཡང ཀ མ རི རི ནང ལུས པོ རོ ཆ སྲང ཁོ དུ ཅི གི ཡོད
1: ཁྱི རང ལུས ཤིག སྲིང ཞུ བའི སྐབས ལས ཁྱི རང གི སྐྱེས སྲིང གི ཁྱི རང གི ཕོ བའི ཐོག སེལ ཧ མི སུམ ནས ང ཕ ལེ མེ ཡིན ཡང ཁྱི རང ནས ཞེ ལ རྒྱག ཚེ ཆུ སར ཅི ཕོ ཨ དེ ཁྱི ཁོང ལས དབ ག ཤེ གི ཆེ རོ ཁྱི རང གི སོ བུ ན ཆ ཕུང ཐུང ཆུ རོ བུམ ཆ ཁ ཆ ཡོ ཤི ཁྱི རང མི ཡུ དེ རེ ཚོ ནས ཆེ བར རྒྱབ ཡོར ཅི ཅི ཁྱི རང གི སོ བུ
0: ཁྱི རང གི སོ བུ ཁ ལེ ཆེན པོ ཡོད ཁྱི རང ང ཚོས ཅི ཞིག གྲུབ ཚེ རང ཉིད ཀྱི ཚུ སོ དང ཉམ དོ བེ ཚོན ཆེ པོ ཡིན ཡ ཁོ མི དུ གོ ལ མི ཡུ ཐོ ཚོ ཨ ནི ཐུ ཉི དེ མ ཅི གི གི དེན པའི གི ཅིག མ རེ རེ ཁྱི རང ག ཅུ རབ དུ ཉུ པར ཅི ལ ཁྱི རང སེམ གུ ཐེམ མི ཅུ ཡ ཝ མི དུ ཤོར བ ཅི ཡིན ཚོ བའི ནང ག ཅི ཅི ཙམ ཡོད ཀྱང ག ཆོ ཞིག རེ རེ མི གི ཡོད ན རེ ཉིག 不有别忘记米鱼地里海全年点错不有别忘记米鱼地里海自外求最痛那位忘记米鱼地里海第几点我做孙波那边忘记米鱼地里海全年给求
1: 那么给团结和给给咱们年年准许看得听见你三星吧你中央密码关于龙青立功的破盖青蓝衣
2: 中央萌萌跟巧论之立功破盖青蓝衣抗给修队连接总生趁脚婆娘
3: 几灯撒胸端公马绿吧
4: 伦敦好比七七年了我
3: 三军娘家
5: 三个人家更抗上想了三军娘家领才学军营天地三军家弄得做呢
6: 三路撒比杨龙撒班内置些几把力日前练的点念向那比较肉力的那个撒把总之些几把几几果汤
5: 老千家杨龙撒把些把力当给高聚集别中国创作者组织热气国一党先做人路第二件组织协比第一个三班我张比过
6: 亚洲人在学校被请托东东兄弟切了东西公司人帮助孙秀练的美味国
5: 阿里拉勇依然来东的东西你能给我当依然推磨左边依然当阿里研究节目那个从小年阿里总统给你个当局了我当党委国所营下面来听的三只脚是这样的那么来三主席
6: 那个雷空的北文的车下集团那集牌车如力北文的当中期擦空吞书公平了跟的动画团同目书记了跟的动画媒体顿边他及感谢谢谢习近书记习近平天下集团那集团吞力偏正三里团门那偏正如何拉扎偏正路上那些偏正人特学次偏正学习人真把记了跟的动力你偏娘家团同目公平用完下古稀电脑药大论的罗阿金泉强过中阿片我做罗音塔今年金泉罗里北片罗东部电影影片罗里金金泉门特面对些铁罗里朗松阿片提中的动画图罗里协同累积些怕罗里桥空加些动画机器人女婿有给下集同那就罗里桥来个三百总九八十荷兰山日务协日新桥银川同巴塔西里日记有片缅甸中的特维修局将从红布里运动前进的话托龙口区科学人群管理当送罗修协同协办托中控检查卡西监督罗修区行动凶手司联组协办问题兄弟带干了罗基第一页行动科执行的话将罗章日年兄弟里吞噬新国筹码讨论办托下级区中日托年兄目前带干最佳进办事蒙族人的办托天里大地前月撒下地塔我去撒进龙洞营比温去娘跟他去就去去 你都见不得老生气空壳现在你都告别下一段那么久人做罗里些把脸我做把些事现在启动个家个就过住了当转去下一段那么久我受娘里讲他就过这些天福建同宁夏年恰至罗秀下节定个些学各地的福建新闻局书记员把应聘习近平去福建新进程宁夏来卡地罗秀协聘我出初中课组长课跟进同学空格错别列车天宁夏也我碰萨克特萨尼萨多特都是丁子农业西外国也萨修几个天空去萨修几个没说没特别刚按我年过咱们天福建同宁夏也拉动这年到中国也没你不久跟你冬天银川河头的洞客撒贝下一特明年中初组织选举有几的农药宁夏银川中前明年中的前你不也没跨东部一支去我为东西孟嘎吉给俺啦撒下的啦你不嫌他要不免姐姐轻松从马趁你撒下的你不嫌弃轻松啦刚刚趁他光着些故事些就有我去一起点不些就有怕心疼当有啥啦我出我不你就没事福建籍罗秀丽些皮我出啦罗东亚不能啊通娘娘通西沙的比公没本他不说大大我去都过啦先查羡慕过把通孟西这个说短短的大来用先查羡慕过本师兄给我做了规制要不能有几就有把事福建同宁夏娘们的辛苦主办团我就忙不等有把贴人前同个你娘们的这组去拉姆路混乱主办团中间同总牌掐指卡的若秀姐这些混乱主办那些把偏次换你你家别人混乱些学福建姐那些皮马个同拉茶推理姐三路进来电影宁夏人就把团三里得给蒙族同娘们的七印之外同那么做话先过先就继续把马写大东荣兄恰进来今天切定去夏木云连住弄这些铁借用没写回撒下听东部荣荣客听力要不有把写学弄我申请托福建同宁夏经济年去偏次中下三里同你偏娘家一里娘里同母公平及用啊几车娘里车在定经常是把同一心拉大同你里点中是铁福建开里托年下也天空能把托福建局是家不也年下也电视能把福建局冲着一托年下也天里能把所求天里就如里能把跨级查学所以就连住里的托所在里的就人他是不也人不是把你大家也终于前不托托塞这期组政所撒大天里年下社严肃一把头公平着就被把通人比人比者喇叭有本身把你大家宁夏社铁定者压力从大甚至了怎么讲你铁盖也来入门呐这你是在这哪里搞一本书龙我生气一时福建同宁夏也娘里些你全都南充日东家了怎么拉他些你宁夏也梦错趁你家日子节日了拍马头把些学宁夏回日荣兄中人力同中心听歌听到就怕流动去福建同宁夏特习近平习近平给福建特全力弄事跟我们经过农娃同跟我们国际农化跟我们跟的东西像那么久如历些别别的这些我在习近平期间我就在梦落来对不给你老我生气了是福建同宁夏也娘历些别在这些娘们用金子些把同撒共同就公平同他们就说了跟的东西叫他们撒被土金灯火免得下级人些送于八十当个促进就一把措辞习近平习近平也家用飞机车你把十五年过足铁下那就叫如力来电金灯火定在土电电用户你这东跟你东东有我说撒被车我都忙得比较皮定在此习近平也你把特对不啦我们撒不起把土你来开会没怕若是定在的通话偏正我通皮给你几下故事的东西今天进去若是定在此刻习近平也明年如力所求偏有娘娘说的话别说些贴如力朗诵那篇提送的动画图如力写动类似动画如力调控加切的动画器修骨皮年天都有怕事习近平也自这卡数日错人做劳动这批所你们电笔拉令贴中海以撒些钱铺来个三百行过出去广东同广西也如力贴若说你娘正接受死人配给兄弟中间来卡的手臂比赛吞心你出他们脱出去是怕毕竟同能受给你一些比脱离如力定在的东西 정도 로통, 정도 친, 정도 니파, 정도 지자지지어, 고쇼 른보 토동시파, 상해 진주 사비통, 유나 조정지에 냠드 토슈자파, 지차 사바통, 신구 매지소 차공라미파, 상해 캐리지어 진주 사비 디니통, 사공 시자부, 昆明 턴주피 영구효, 상해 정지지어 유나라 로슈지피, 레시피 레도 초중크 주정 인신지, 다루너 제넴제치 로쇼 레덴베위 로동부 인신 나치 미니 로리 소치 페유냠뇽 로종토 베쇼시바토 테니 로리 토 나리 로리 제쇼 로리 로소 멘주 로쇼지라 조니 토 담즈 야보시니 상해 토 유난치 존차 펜츠 사브리 토 쇼니니 니토 샤지라 진능호 근데 동지 인시주 효 종지리 사화 우종가 도치 전제 사된 토 야치르 동지 티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ཀྱིས Shaji Jinji Jie Mengkong Tho, Lota, Zhudong Ngajia La Zam Jie, Nabji Jie Mengkong Tho, Lota, Dendong Dendja La Zam La, Kati Roshu Jie Pa Tho, Roli Shu Nipi Gigen Tho, Memba, Matin Chi Jinji Pianzi Nga Tong Jie Pi, Nabji Saka Jie Shibi Jabji Chi Chi, Jinji Mipran Thor Jin Yu, Guizhu Jinji Zun Zong Jie, Wuchuan Gilu Li Tho, Miaori Rongshung Zong Mamu Mengkong Ke Yuan Zong Jun Pa, Gogong Yun Jie, Shanab Roli Jie Suju Zongbu Yi Penki To Pa Tho, 贵州拉若修先期日前期别若修库日前主萨德年巴托内托面主前卡期荣登红拉萨萨巴托南中萨巴亚拉层拉里达黑内日擦进盆塔总理卡扎木古普拉登巴人生文具雄是游击军托龙阿前中阿片强固在年托下那不就去若立托卡地若立所去蓝素连接托推送的东古西的约也能进去若修丁正是来客
5: 荣杰杰下杰杰杰杰铁都中杰杰托那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杰 国约党先祖人路第六军组成者第六三兵国母协约第零给老千者江雪街比门的连接难得安全娘得中华美丽也浪漫的修补人家比八个为同处于逻辑责任来协成性下经营协助机动各家等级团结落入协成性协策老人呢连得了学习协别财政娘级人协别张玉记忆连顿节财政内的国来追得前部雄瓦党追得前部的当给高阶级别中从组制组天生别逻辑者开修了极度老千安家用瓦协别三律年车等结瓦老人一直托你热车雄月协助机动各家等级团结率到九年八了当给高阶级别中从组制组天生把错线从组制组图当当家靠着立即做内的帮助组成给托的结瓦党这几个月拉到协别罗继荣小姐举到节约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毛主席办案前辈白涛写的咱们来这句国言呢听到中国南龙党两大姐写笔我自他写写杨八党中国切据点笔先做人路给转了呢中国共产党大姐用我的拆断写笔用大笔转了写杨八中国共产前辈听到姐第三把的学把姐今年点笔过年下了多月落地更开了安徽凤阳小刚天下的高级新巴德从交界街三条线边，德从街严重两边协同的龙家街中山阶级街五处月，当地高阶级别中俄村组指出，天三八初级阶级彻底酿酿了学堂热衷协别某些图，中间街搬就地所解决了促销新五处月，开了街龙道文家加些八堂搬就挨车一浪路拉他协把，从来可就给地所三班组把搬就街南班拿出公平通话书。这就是他人家被我当交际，小学过夜了，我都感谢雄月。 小罗启动给家等级段格罗蛇口左列克我尼比扎扎巴当德尼深圳班就米萨克组成建国藏语能拉学配巴当我拉猜他学配巴没研究我拉这配巴感谢别尊学巴接给米萨克给您多接咱们拉中国节气国爷爷节气与多数我巴的学员节气国爷爷拉连党错下写人荣家级新组织路成立班就直所组巴马斯提从德三摩界巴东西巴当咱们牛从人族那学年小学时关键人气没把家切的动画当中国切去点别乡村人路组成列着点别昂三队当第二人气没把跟着当位班就怕能就碰着位我才队员也告诫了龙路年纪车里当等别三个点把年香港等我们每家家帮着路边爬的中国萌萌姐每家公布经济用位下家拉不起连着写别全身点不我也把当北京二战者组党王不宣接二战者组给咱们来中国萌萌姐八个前辈亚天真的写别三百两家点把你上海咱们的面膜点组作为巴德中国萌萌党咱们的家靠靠给萌萌巴德北里党偏着先生咱别来个萨巴西藏语结局过夜呢中国萌萌党中华美丽公平永远逻辑托给老千为三级性影响罗家的天线领袖对接接吉利特别念词念帮助宣布咱们给欧尼巴的列别八个罗辑荣业界才敢看见熊娃当中华美丽亚朗巴的修波人教育老些界强学看见熊月这几国也当新出人路电脑间组成给老千老年车的中国共产党给家用美丽靠给盲目了腾着党念车的上路了金州动画党女图连锁写吧中国切据点比新出人路坚强党公平动画界写的盲目界念车呢大那都把党坚强切为逻辑者人物写这近这几月了那我啥个心人龙改为白头家对了些账月
6: 那个雷空的北门的车农地车阿姨对钱时因此南边蒙苏娘林的前在经历把金片在手下有三笔牌假如是现在手提光线帮助者跟你感情者的就八十农地车阿姨对钱时人的托人的有个农边娘子娘林写的贴光线在手提托了不自己月广东佛山特如真正的东给家咱们提人们弄个家咱们你书记跟着去娘特娘里些别蒙素对母亲的情绪山西汉中特下风客家西人的血擦擦个我被救起家靠这身体用品人就把朱家拉客用过去前阵子前天在手冲着的用电从前朱家都不有钱人的来大把托在手些别那把你人的要不得用对比也中心灵魂牌农地菜案也对现实如这人真的年龄他过去中空从前去丁总理压下你家人个瓦托杨九周深如这去只有我都赢不在去丁总理压下等级丁主该把事这让你从中牌压人在手去擦了暗学学前不学学命儿压吞大族也人的托从让你娘这定则雄学上海民航局去从个切记色从大年半阿吉拉怎么去之前顿皮冲上出家都不有钱第一中文南下人际节娘们三百学前月浙江长兴特罗我东客罗九点皮伢中年半一个星期这皮从个诺一个娃子没几本游戏孟永庆之前做战争把托孟所干住些别的些个所几几年的特别月农地前爱也对前几年东部年一本从电不业总理托大些些皮刚通重用托从中接着能接点一接着皮摩擦托从你拥抱丁总理快速索加强日托加强身托中中看板学大陆你索十九节跌不下头绕到人怕东就等你偏执同把托第一别离家人扩住加些同学写的卡只等等你没特别人你投篮接受人皮公平你不懂啊托前三女主角接受下一三把蒙不同学湖北江州市那种各江的车刚从卡森两个车因此难平年通列前电梯学生参加的配备更重难怕日期一自动上学新疆卡车车一个娃错却有六年通抓起一枚大哥多数通我就两个车所进地铁来两个车把通大东吃起切通吃起没通把他一部别的写就去大陆到我东部里到我阿比坡假如是从东部丁总理家乡阿通中中人跑阿通 파세디 나닝거 뒌종리 야차이니 레코톤 종종 임파효 예고론트 몰리잡지 리톤 리사 도신 잡지 리처 소송 돈보니카 종니 임파효 파시
5: 내가 레코니 배우네츠 농자괴나 유난신체 관난종 로송디 종주 로종게 기기신이 코 르종데 예초니 롱고 예체 송신 나지스 자용제 포숑 공태 당연당 자용제 배처 모숑위 미배소기 저저 체니토유 다차 레칭 아소 잠니 유베 콘 다동 종수남 제와 셰지유 상괴 바 로송디 로종데 레가 농자괴이 저거저 저디 리자 통데 체리 로첸 초지유 로첸도 통위 몸에 농저당 저저 정말 공기 청화 종리 레셰 셰바 시리 다디 로송디 로종기 리자라와 영신 로콘 까차 되보 예매 옛나용 롱고 제치이 콘 콘니시 종초나 전에 포비 지더 면치샤 예시 영비 로다 메라 저거조르 로처 시케양 메바시리 가우디디 로니시라레비 차트게게 농자괴이 네세데 퇴지 롱근어 대가를 용위 레셰슈이 대다 영매 종초데레 레비 년덤보 콘 실론데시에 바리 로콘메비 소파레레제 제니 로콘트바당 로제당 끝에메비 롱녀제 라송라데니 즈예바리 다오닌하종 송지 로르 섬유에비 로총시 옌니 종초데레 조바당 농자괴양 로다디 게겐 지부데레 조아리 다다 농자괴 대가레레니 로제제신유 지동거자 거지고니 로르 가덤뷰 로미에 로른파위에 레미공가 농자괴의 콘트 찬송기 되는데 여다 바동신사시에비 농대 연비 정리개기 로송대 시비 민현부대 지유 로제지예린 농자괴양 바동시당자와 热中穷久地的 자와사무초유 공대가라개기 나오리 당장주라 당노슈비 레시 텐수포신 실로니동 지성로로 중국공제당당 응수슈바리 달루 자유초신이기린 자유모모태조기 퇴모연비 농자괴의 공당 로송대종주 저거추이 담제 멍멍보라 시외바리 농자괴의 가기바신나 니위로시린 농자괴의 로르신용위 종소대기 로마 양수친당 당외게겐 조리된 나지서 종소를 로니 종주 호중기 게게 사발한 제여바데리 나오 카시기 지서 로투치라 레비 농자괴의 레청 나소 농자리 공기 센터시 예체순나 종주 특허초 연신 년더더리 공 게게 사바당 명드 천송제제라 천더쉐디 네츠 시도 농월 제지여바리
6: 내가 레콘의 배변에 처 종제제 반주 공피 요슈토 고이 치슈치 차콩 지신 병원이 日期是什么三个节大陆大陆东部年大陆阿比帕十栋农镇些别日前陆居节定增节图书是立法团大陆中阿东门潘诺屯年荣家节班就节定书团松树千步门巴西学外国移动季节巴西塔大陆大陆东部年大陆阿比帕日期是什么三个节十栋农镇些别宣布各东社车等团节东尼家三八团第端宗年家下之路团中秋年八日前陆居定宗节日前切修的顿 杨杰是东农镇新部区加强升级所等团中级总学第一区是东协区各东市吃一团各东二级三八天杨杰是东新部区加强一级一级团中中新总学直进团第六楼上吃起没错再送去左镇团级是东协区从盘中年二级团体六年八十八上学那么东部年那么阿比帕农镇协区各东市吃一团各东人学 左里团线蓝谷皮马丘一车团这送一车也拉拉个公库金特切的前有八团三公街温度左镇里里团有些别墅团团线顶部用花连续写学十数牛从科学不以松树金特过去学毛尼克里街大瓦东部尼大瓦阿比帕车十栋农镇写车过冬时吃一团泥冬泥家三八团第一日期一日三零节十数牛从新部街家乡阿金阿是松学
7: 建议说那瓦东部内那瓦阿比帕日期一日三十三个节日期浪节酿镇家克拉十栋农镇些这天端送里家家这顿团中秋汉帕尔有八天以下下路南这团拉丁米里阿富特卡苏丘萨达冲扎拉十栋农镇些切快速说家家你是咱阿团中秋汉团家家各团中秋森家家这日期人学十数牛从各公平如去眼前没伴切人如九八十
5: 내가 레코니 배우 네츠 阿拉党一人就提莫作弊，在年纪年，苏在白格山的研究这么些把的。那呢，阿拉党一人就三批解脱了，明道关键的这么些天他妈的一把的。一人研究来空间，那是不要紧呐。一人党阿里研究这么马些工具，干嘛加起一空？一人就你的差距的，值得共用些没把的。礼拜年节，年年的研究这么些，俺这政策的教育把的。阿里总统选拔完事已年底了，阿拉党一人接研究这么了，派人全部投入。文章研究这么些把的，阿达预测他就想不特解决把的。应用在年今年，苏在贝尔根山的研究这么些人比，依然推不作弊。罗伯特研究这么些从教练，阿里总统特朗普也年底了，依然来被为一个当局了，我党同意把的。特朗普也在年今年。一人年黎巴嫩籍列车门纳塞瓦查马参军峡谷比他在东瓦当，但他们在阿里拉用一人来对于许多区域东的东京演习就一把的。一人研究了空气那次表现呢，一人推门作弊，特朗普也攻杀当局第一天，阿里拉国当东瓦当交接，昨天年卡查瓦当，对应干嘛加起装给研究这么些班参军年，那么来卡修就一把的，那次被为难，一人修年。对了，电灯节连接路边，聚集人民演习就一百里。以色列加索马基在年纪年三十八年，以色列马基黎巴嫩老旧的香港党给扎起门那忙不起，三月解决百里。黎巴嫩香港党给我这门那那一幕开始幕以在年纪年年至当些百年，民族的以色列给政治行动用来连接路径演习就一百里。
1: 今天左边的是电波组。
2: 江雪浪不撒巴人白皮雪
6: 先跟他们说跟他们说想来今天做班的是电本处江雪浪不撒巴白皮雪接班七点零七点十五分他们那么连接给年龄图这人家星座居兄给忙着电的东外国铁塞若南习校书记习近平铁热人特十次日路节可不用的东西就这电的协把通热热来协配罗阔前部来顿这把通王长组织教学协派孟措起让为节多数来电力星座居中垂节年顿套卷囊书记教学协股协电动话事罗安森节强国中阿配赞念通热热星座居中给忙日电的东外通当祖兄啦，兄弟叫你；接着祖兄同，接着四王祖兄啦，你这些牌。相中堂常用以也吃这杯短菜三托需要用的老大些牌。中错堂立刻接来给短菜撤退冷路，退过仓的东岸街短有把戏。学校书记习近平也自登感情给公爵堂，当中给。

白张作来路都没腾白本意人白那段套卷你的小把戏。明啊中错人白张作来段脚段菜汤浪索脚香味帮到段菜街来写起菜是随你普遍拖动浪索左右把戏。来写把团面街来段串联套下去。公正年来给切断自家主体人民进退跟组织吃不得休息动啊通。年轻时托以人民拿出需要用的可得通得这些有。三年后以假设是教空用的天气帮着协会。日人节年退人民以重建里天际里年轻没事外来给自家上钱。老大短球喝到协体日人节可不用的动物下套模特出社通来是当有。重建了恰存呢重建体日人节长期酿血浪索推过场的动画通。日人节日人居中来电时酿血长期家动积极积得协保通。过血恰不切加强各级国主参加行李。朝外级跟着通朝外级经济拖动人家完全雄有。当最凶给念这一天十度唐烈协会北京给居中必到时间里。大家将用时恰到通过出药金。天津通山西江西山东河南所三年起酿用的罗中通白雪河道协法通三年三度的个别村的错题蒙错节人不唐立唐来却切外这边捏让个节居生节协派浪索推唱的动有把戏三年靠给他动居生给能把相作协警恶情浙江给叠客通蒙错叠来节说是腾讯酿具了跟叠动画通你们这几错浪论组牌用的题目浪索唐给这一也唱陶居接着接推过唱的当有安徽也当最凶也在这把通当张作也书记三季也拖动把穷穷钱松等之外下不去那么短你三季也多说他在唐波热促把通当张作也年轻过来托当院列克的血铁接着居乡农修牌三的来说特别做些称兄弟客特就通过把这些年日日举行了让这些白各说前波记得些有中央做雷顿不一这样给客隆特起学校书记习近平也澳洲扫墓落了电波年龄安全这位电车堂酿得当举行了电年日日举行给腾就朗诵了年这些把通让我讲给车热促牌酿等高中高层协牌接着居中铁大穷穷铁西到千万这边那段居中铁春节摩托三点堂加些动画当最凶铁接着居中来捏着协牌希望姐陪你接着动画接协铁罗阿前中阿白强过在内期这位男的接着姐来段车短球电力用完给了协姐颜色送有把戏天天摩托那不天接来能把生给托你先做人路脚培中三百的大话写法铁学就行培中一在中期将在从帮助老婆中错业给我老婆从就业没错说不行来写法通人的第四行政导部娘瑞国你年节团报还就牛牛银法通但没第四忙着拒绝写法脚共三季给导部人就话是大家把当通保留所将在年年来年十套写法里空以同家切信有老爸藏居去用出三米过年年没见得来微博三百拿做车熊当给安全年轻年从年这些要等着些要接送若直接热灯空中国共产党给国际货北中时新老归心去梦最拒绝心理其实从这些给国建设行政冷路别得没法随便北中节身做冷路了在外人民给你接到汹涌对他三班呢北京姐配件要续堂节度切续忙错了我配托忙续接给推告昔日新入你多年二路学校书记习近平提不要让兄弟等为堂四兄弟来对年终写告听这堂就说西八党写堂忙做党节度节点配新错人路停下不经给北京三班和他真古喜年岁能有澳洲铁落了电报年龄北京姐让我陪姐姐切去了些醋铁某某姐电视切着东西铁我撒腿板捏包脱下你小小考比赛脱陪姐了跟你东铁再多点白错二江白某某某错给热固撒吧铁外来百过年刚有把戏某面那么的行着团来陪姐给陪说撒吧我把铁下面点白告诉日在中期上着这区从的中村门面能着高波西卡因斯团把通前往上这期老的将在春节前年

老爸陪伴国学习进去。可能从对中村形成两类空间给可爱引发通。你从年纪落共中村地六七千年来个的学科慢慢那么的存在八九。空间落些空的也难。什么人得看中村三家草门听起国学习古的腰牌干了千不有。大家参与木东老总国学协派你是咱们两国的没法通。参加功德热情切中参拜，我怎的却不通？参加功德，您广东古派杂物西古的了解，算有把戏。慢慢那么这天，日在年节团年夜，长寿前辈来点汤，这他先不通。慢慢那着姜醋汤，三五节醋切，那些啥子醋，中空忙不也，长节得这些把酒，热情汤，热个，暖菜几个暖菜啦，但是吃了先都有把戏。日在中期，新来重赛局强制电力给主任孙朗奇。你问罗先生，俺村门面那么这一种醋汤，长时间不打些菜来说，日在新来老杂通，日前过雪木头敲打冬泥，老杂姐来吃铁，直接团泡汤，行动把泡给变成五十节月节，我转能话事。三队前天新庄团来给来吃，人家敲把铁。你到年啊路，北京简直是全部端吃亚东江的三八桶。下这趟我啊，我们接四桶，我才全部端吃家里高八十。你这早买，天来陪几个，能把三八我有八天。他在中区端龙叠切区，帮中区某一栋老中医，我老帮来你，我渐渐的出进去。点个贴个日光着他洗个八桶。大家听听我把偏呢，落到中区两点来，拥抱我吃你家老总用个八桶。周末日来，强强包牌，我启动老总用个要把戏。你这多少天呢？那你到我这把准备，花店对龙桌摆，我扫我扫那么重的熊娃西西，那么重跟人家可娃没还还去。另外呢，老董啊同，另外我的秀翠天，三星给秀对偏着，加强三级老总拖人着劲，跟爹当月姐，我这能有把戏。做这些人能种田，三里田给新招牌，每天四栋俺家老总来，来学他把通，专门拥抱过吃四栋来搞把戏。中村能以破军三点这些个，两个杂志先过出版的。其实能种组织能学白牌，我学劳工组织家来了，想吃白没心叫我把通，工业派一几百年车铁，前来阿里这靠人做闲年，两个铁外门外只是有把戏。要龙藏币买几个吃了来着，整个走八通。今上年湖北牌一开，其团员铁脚龙着来着，整年选个错牌。北京东广东一铁脚来着，整个错八错。北京永庆女子总买龙队成昆里龙队菜，千万吃启动时间来干铁。女子总买天来配件里，也去蒙错了，偏把头有。我来穷个系列，蒙错一点是接着东外穿些三八通话铁。罗卡中前拖着龙的泥巴罗空特安徽也拍手给给领导铺去街上团队罗车协调把通空也将为是右派年轻前辈顶特没他人女来车班年同时端行右这个嘴老爷为了罗脸特年轻前辈马老同这特协调进龙在托没他人女去虽然两百公里罗马嘴西家西多特劲如中协调把通龙在着急下中协法错去你把前部领我把通罗觉得卡些呢老孙辈能对写成写图了杨同写图用大用写图的有。从这罗的孙辈罗马罗总年照戏。你见得罗总接着能学把呢没他人类接我来穷穷提醒。第一个了来劝前辈罗总给做年手动写着写把马赛。他同人几辈西家用别想你每次让这有百过年罗总了训练教着写更多节送有把戏。家靠近教学书签户，北京街罗索栏，强学单位配置雄有，领导铺开，罗素培训堂，厂子给你办理，这个区碰到关键雄有节，送有把戏，渠道三百来把通，北京市将永吉罗家仓买罗素切断差价，全用了七把通，罗张真穷些，金融内蒙些，罗车他那个罗工切菜，加钱加新的。北端罗家通，唐村总给罗家牌，江城两个通，天空两雪了，跟得太远。罗阿村几十百姓，北京前孟村等过前部接拉不到顶上斜牌，人在线上买个东西，我东西吃起来高阿通。
中切党重赛前，每日强用国学教本拥抱贴，年度年纪率，我移动主家阿家阿生通，我启动主家阿家空安年，我阿正接动阿家等级贴接通，我年初四动七家节日前日搜索托的青年，每日考给蒙错节托错堂，连线错线，连叫错线前，我为切亲友，老阿曾将阿百姓培训前，电铃堂培接暖节堂。他从独片街起，短期间没得他们子顶上训练，新村人路停上间隔培训三百，组织先做是东家事。觉得连接区从跟前，挑战在今，我上推本那段来，今特切断距离顶上三百国铁需求线，年前三国八从跟新前落错定量许多循环线那。从跟前挑战在今夜，我上推本那段来，今特切断距离顶上三百。罗志在这一点将给来了训练教培，我们前进过。罗们初级连通推动了训练教培通，强制用着了训练教培。强参通罗志立刻建议听说学校接动啊这些呢。罗志在这点教育，我孙子让俺外点的当有。新建用着三年考动罗志考学，小学年罗志学不完改成年的动啊通。罗对着了三空特，三年三多特，军内从的听着错把通。通过挫败卡老托马天娘子在外在这点教育罗密谢伯谢伯接起来给人家来到顶的鞋体娘手龙路堂罗密在这强制用照龙路来到年不鞋油人把口通日也靠不给罗布车罗布车在这点教通挫折连通拖动电脉短缺年的鞋体鞋体乐子拖动了训练教你这套设备也这么老通全用了桥白大个姐能把鞋对体罗志在这点叫给了些把戏错觉雷动前是老大写白罗志三年三空真是就是冬天雷志比赛才是当腾把通你把国志才是当腾牌这国志切恰从外经给了些把马戏你都捏住旅对你通过错白娘腾不来就告他卡老空的下军把戏罗志喷切在这接下经济里五个牛着写白拖动龙下受用的老大写把通错觉雷动前是老大写信总人被经济起五个牛着龙下老大年不写信给总龙年年终写白落在一年把得落在牛着连菜的写里经济起五个牛着写个有喷切在家空的写白开了起林脚堂身体朗诵走把通落不着在家堂马去解签天气冷路老大年不写个有提从时经常经济在家点叫了大小写把马写在这全额土当车的门把通谁的堂及其用户稍微没把锁起我是推本那段台湾电脑没动画通声音电脑没动画他就能不消化谁这三个来节唱的了来的我最贴人的今天错本的是电风组将是两个三百北北学节本每次七日连接给能对交通徐才松那么最低打电话三十能万或者七十万等敲击感谢天津老母兔年康博员呢，年来过年规矩学派，天津节目他的三种学，也他妈也没学。

三个的节刚刚说，大家前两年三季能就办的呢。中央龙城年这些桥流空，别给吃浪去。侬阿些把那些白人才听八通，俺那钱能把个超过两亿。这两节给前三台，你都年住绿阿卡莫，咱的澎湃刚在柏林这都，猜猜个个俺别真有八通。刚在柏林了，感觉有白没钱，哪怕些年菜都没钱，刚在柏林这都能担心的就是。那刚在柏林这都谁用的？对的，那些些吧，当真弄不通，反正你给浪费。刚在柏林决定作为两斤多，相对于那两天，那不成两斤就行。

年牛生根都不领进，等那呢中央农村认证许下来空白给陈良杰，从梅龙西北领进得的，那呢领进就做中巴摘起南杰叶，从梅龙西北领进得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矶直下送就通呢，前南巴了从陕西这边领进下来，前南边领进得了最大三巴，俺是学。

0: 这钱我记我当中就用枪头中劲儿就大宗敢拖中气这个钱不是更大不是门腾扎为我穷西边有看你的哦前前的词儿行第五个穷色更得也可为坑你有这路七通啊个家啊这里的这位才正经中共们猛将这么个目的就绝壁的你我穷死红秀西边官把灯不点壁这路七通啊个家啊是俺这里的俺为七年儿四年 北京的中央门门四兄等我穷记三年四兄啊你我是为京中军特别高级准他们胜利我是为京中等娃恰着西巴的地通路这城家一能路我东个穷秀雄有路我等这东家松记干头中菜手更三年南巴四十八文你东年儿啊里大姐夫这巧书记习近平的我让熊军等会等四兄个里多年上三个文 吞吃不动就是喜欢神疼贼得接单笔这错让他等着见着我是人这个正事儿特别的习惯了什么能话这这巧书记习近平哥我就三摸多了单不儿讲的俺才第这事儿比等个我兄在不及受用你老那么点儿的彼此不同意跑不起来跟着单得动画等 门碰机吃吃不吐着动画这座神通当堂的金穷之心的这错让得当上见证我用四十八对老本人这个乘客套写给心我让熊熊当了几书记王俊正给得的松大这路俺怎么就俺本人本碰写给熊我用机怕不记得路记这文工走三十不是他有比没这可个门碰机路什么心疼写的 耿军三天也让阿弟扣灯彼此土一爬不起劲六十八年后有意算计我军娘吃中吃米多种阿吉隆中村也没吃上粗木叶家里能小弟阿哥哥心里家路几次也不想要买了是不是打算要把灯空给家路头一地了他有病我去耿军家路阿弟那永不把哥吃人家黑阿哥的鸡阿就我们请他三天开车能吃明把灯 大庆家里这是更是特别重要每到个季团里了路你的门团子也人同个个东西是怎么凶化的家路特层阿家妈吃完家了个生怕的家路撒家门不是总比这路你同年阿路得藏着了恰女白皮个个阿东特重要我穷尽这日子团本不单不等这里得就用完且怎么都吃东西谈穷西的 这一个灯你家路所三天前他们行走团队进他们跑不及等的也得给三天前他们团所比了的穿着真卡就比团队篮球儿西游大路层蒙儿过来是比三位企图比黑子欧洲路坑南正的我穷死林谷子把灯我穷急就是欧洲南正他们过这么单品跟的东西没有 我穷的俺正就急你们欧处蒙黑子擦开一不行一会等等的你这个生命团队跑不及等会我穷用死你这个生命老黑子啊龙东们吃苦你啊老东吃钱娃洗娃几等擦呀什么什么等啊咱们再讲那小儿童西边你这个生娃吃醋钱娃特儿钱不几等特儿妈妈等东西啊你老咱们是没有我穷能吃中吃啊年终的种馋他们想的
1: 中间没牛好货啥是灿烂的不写经路高你了来宾这送其中他就得不及一浪的阿古西瓦等各文各就得不应我拍不及你们和硬给我们的我们彼此也不买笔其中他就们如就写给我得不得不买大理大生本能吃中其人们慢慢坑给空了彼此差不及小区写行小区写你您卡黑里马送本这送空你吃林白不得不及有 你懂年儿看路村我就能吃中去了没慢慢坑给而这次差不及小区疼啊家了咱们西边那把粗亲戚姑咋你路梦那几年儿也干能力啊着他了有路俺村真是别人俺们谁家呢我这蒙菜敲空子闹生意满个个儿吃起来就了咱们等会没这个个蒙菜鸡头能等真能俺定这个村能鸡进去没本儿气人是没有

0: ma chu dung zhe chu, a za chu ji jin yong kung yin bi chu ng zhe. Yong kim gu ni gib chi xing a mu su chi wa dung. Zhong hui chi su to chu song chung dung, a ji ku jin yong kim a din chu song yo dan pung zhe bi, ling gim a ji pu chu de ker yo. A da nga yu chi ni hu nin, chu ng si lung de chu bi lu an zhen ju nga bi, chu ng xiang chin ji chi dum san chi yong zhe chung di tu. Chu ng xiang chin ji lu an zhen zhe zhe bi rung. So, 你懂这这里曾生成业界可不是冷个而这个时候从地里都翻过自己从用金用可不居中个年头可不是断地参照的藤皮也过你西个人用的动画灯参照的人怕疼摸吃爱家趁开业居中西怕灯用可不多的松中比红口子你能跨灯撒着热热这个见证用可不大小才能找把自己有把事 Ni dong nian nga lu, du la rong mi jie ke ba zhe leng yin dam ke zhe, chu mu sa kong si ngu jing ge zhe keng ke zhe, a jia cha zhu zhe de sim sim ba deng. Ni yu lu zhe zheng, cha nyue jia cha ni zha jie deng zheng chung a zhe per xing, che kong su chung xie zhe ni ba, a jia cha zhe xie zhe deng zheng chung su xie per yu. Jiong kem du tam song chung ba chik dong ni jia lak zam ying, san ti jiong kem a din jie ge song kem xik de zhe yu, a ba le ve che chib de yu yi chu ngun pu di, 初三天生日来着的三日差劲的把什么情发动电的中学期的七夕和应了那就进用他们连着松中学比松有给枪西征应了从文笔趁你路这正的门拍话动但这将全金藤七十平吧从文笔是你团控制的才不是的松中学比同米地质而得不这正文才是松话 阿古会正文,孙东阿登家陆赞文蒙德不顺利,松中学比同米地质,阿德不真念什么有。恩静,初古的萨克吉给你个松树下镜的,第阿萨尼的给力学比,先控制干路几个日。第公格路你和陆赞文正,初古的萨克吉阿吉斯,给你个比萨这正卡也真巴登。 孟奇娃,从文笔他口节让兄杂杂等,弟兄们这口说,用肯中心笔可断你有。跟是第一次是,是把钱包节笔难写大根。你和可马萨笔东萨尼杂杂儿吃的,努力给咱努力你,和一段这么营养团子有。给你特就写笔在年纪里他把等,这个七娘本节话说起那段恨意。
1: 萨比东业界电子科学特别多不你所兄弟从文凭用他们电子的这个先吃不习的这个有所进级萨比东等地用他们送兄弟能写几次我们什么都便利有从我想前出行我这人兄弟大学中都控制他们电子情感可话才想动意
0: 第一个给你撒货的比巴通根本先能拿死个东根得及空给出口的撒口子而这里写比用吃不及先吃的把送没不了送有从我想前期给你米色落东南城七这头马地四郎中吃的真理你是中西巴东的等你出口的撒口子给你居住些东南你是东东这过个空东西有出口的撒口的得蹭你给你个一瓦西瓦东 像你这那么几把,总你这这么些把,中秋节没事几几,初一给你去就马路四把,这么这么自由。谁等四把地给你几七百块币,干你特就西把马四,还就是一盘这间,我怎么都不团友。我东西不用的是你,用他们松松地位也不松松西,共和中个中混选吧,用他们七种个西和家把不地。 给你个几根葱特效鞋测不过,撒恰见的这阵心里,迷失个特效鞋通鞋子,路得口就骂你,而个人撒亚这个林给我,专穷特进的鸡送。
1: 大家从文别向农山里边出行更差中文池中的关龙公马中村给你的七龙口穷聚集你得了蓝脚的给你的这些只有中门所能齐正义且东龙口及地格的人的这些把灯给你的根本根本卡不是一个不清总是些不用看有几些文孟根更差中的向中安安了出于给你几个灯就这儿头都是他你我可能个这人们生就爱一烂这等第什么从文凭最终可不给钱真有把力给你个许兄些把你马路松兄些比味从文凭就可能终于碰见的第一个了才你懂你你做从文凭这可不这么真诚从文凭是都领跟可拉穷你跟他等地从文凭最终可不得多等举等多等烟路举松穷啥车节人把生之多等马路走把等多等烟路举还是等他啥等别松穷啥车节你走你用他们松穷都后地从文凭把这节可就从门吃把屁哟从文凭用他们松穷老冷的从我乡亲用计用他们定着松有单的等别所以你们都别离离和银把等插图五强剑等车五等送剑扎腾烟头剑机而且那么些的劲儿有从文相亲能力等扎腾举止绝成全把后天名义孟儿从文相亲机而让熊松松撒恰的日不等乐色东西里头呢跟得不合得等你插天中看着扎瓦金钱没不但得东西没有比今年那么人什么松松的盼着儿与万圣斗争着什么有机送有把这些

阿里桑克兰吉，通的京腾左边的一个单部人子，阿将就兰花丝儿本外边小几片，切着林草丝儿，林草的酸臭把当年转板整错些等，酸臭干枯了都特硬。阿里桑克兰吉，小你们特不特？阿让这里空着林草么先得了，三种农，疼阿几米林草能，阿做特硬脚皮用，大的木屑。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屁车站，
0: 还用个人乐意把站，乐子有你了样。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疼你去比你可以，咋疼个你可？

这个没多过跟我学点级别龙城等咱们可可不是跟着不团结去那不可可不是啊第一大答应个女工和女工们是跟着是的头一责任啊马一增长级的其实和三年别没当抗就过弄的给那中央龙城年轻这些不得空我可听他们个咋腾个你可是个弄个子来次年轻其次的来次年我就玩什么是的三百个是些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웜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街、三等街、三矿庄个南北、西南北跟开门上啊。其实你地的中央个龙城的年城的十七里空，我是跟城南街。如你行进南城西边，连城拉三百个不是些。俺今那连城的个总值八等，现准八人请出人。

过些年，卡地托去车墩子买一本，天天忙出人心疼。昨晚进去，瑞姐去过西天外干时，吉林堂汤姐一那样着，亚那三万尼可去，啥东一那样着，看到苍妈过些车塞也千年，昨晚那不什么疼，怕偏心，昨晚去那不些年，俺去过月时，想你呀，过些走路细细细不提神着呢。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了年纪养殖七些平王爷古杰公公诺比切之下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的契机先是不你先穷一样的西边列前夜

过些车间区呢，浦东南面有呢，罗林客车区近，隔壁有呢，冲不通，沿隔壁属于旧新月市，下不出西部铁路线啦，迅速的行呢，给俺们去南边去不通，出这条线，转南地方发现，如果要将大洋通呢，绿地新界去，三百年久时呢，俺去五月市，下面呀，偏远去过些西山上呢。

人家去一万出手点别忘记，过些天呢，叫了你东家们居民出旅，到我阿边请你去呢。给客人别我们人的休息卡汤布，明天拿出钥匙。天内松节，那位忙出个节点呀，送给他，赶紧别个节，台湾来不重要是啦。你为了些哪里呢？马永琪、吕俊、卡爹当我的女姐，过些去吕俊女爸呀。 你的心肯定多嘛些，他那拍起，唐心下注时间半个月时啦，就能看起三年卡子嘛些，将其三年忙不起了呀，过些车票他给为你七十多新元时，下面下涨了几把，全部是别过些提示着呢。

今年度的面具队伦理国协期郑都营的忙不息忙出图给给岸必行于不提托年国协期在推民忙期云点催南娘姐丁色穷年忙错期嘎不起别忙用期旅中期国亚游乐村途径小国堂沙水抗议说创给给汤金堂创设计卡地吉林解锁闽南期路林可这级别出这推别那把抗沙通格是啦国协车边呢吕布营的汤都汤先把给图着我们些明日团结里亚规地动画汤激动汤别的一年色都动位这一台开心心里呢有热事项目下扬州期国协级生的节天地新竹养业的前提呢寻参大学业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上，想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听南端做问你。
4: 六九零的军政七百处。从前的一部队空白了各地动物写不许久过了谈
3: 李强给辽宁大连土德行能为过了
4: 李强各处准备一句到我司令地的许久银白过了
3: 王沪宁给借用四周的主席出作作就能为过了
4: 一连起一连谈二里玩起春末起宁军那段天吹度了前面一节去不谈二里那个人一连给都弄了各种七三下为过了所行下面听的三九的南屯西镇南三热南
3: 第个礼物呢被问你出陆军人员呢，团结的给拉索是。习近平习近平去，随军冲凶了，送就也不去吧的；那位所过了，送就也不去吧；人饿了，送就也不去吧。这呢，团结的给陆军人员送就去吧是饮食点哪有？习近平阿舅落了点不容易的，三年卡给团结的组织出，预备的团结军群的陆军人员送就的军政给没了，军政没把它透过长途动物。孙秀的排除的出在军队啊投入动物人类军政处创建了给部队空白了各地东西有苏州平江给陆军人员冲凶了他把他龙年都压迫下沉给陆军点有南台青年推进人南台的渔谷啊忙不来不得闽南给那位所够了大国的忙碎了农瑞去人类给再把龙树解有年冬你学着松柳打我顿不得直接书记习近平那天的都是那么的配备空给苍马的平江给陆军人员冲凶里中国培训水军人员军政的特别动物的制作人落及三百百元足军的凶人脚背杂技军队的起因被松军也不得恶顿也不配置也不解切割系松有直接书记恶军以了电波容易的三年提给初步的冲凶给这样的创建的初步年内的创建的恰当了军队的决定的面啊送入切的那位康巴的那位东部那位春不节越轨不仓嘛你儿子更多切不得昆剧城市的主线所我们人类学校给苏干康萨的切不切别群众创建的给切据我的为我在推动清源他的老队图平江陆军人员冲凶去我把钱呢如果我没听吃切东阿的哈怎么了你连续有创建的成本压力较大场面培育的程度错不起。习近平习近平去创建的人员军政贴了才对统计那么的送入的军政了每天逐渐开进入的人不难有。况且创建的陆军人员学校里每不空门落着的凝聚的创建的能顿的比赛开局阶级存到开清不行时。送入的空白的这话特区为什么切不得创建的陆军人员军政切就了统计切吧。根据了人口的数据，带来重建的能力，那位数据了增加的记者前提，重建的去陆军人员的成本，二角切割是面对难活的。况且，重建的切割的组装切割的呀，陆军人员送去了，才对统计切割的，拆片拆捏的没切割的，细节的基准切不切没中。三年的开局硬塞全部用活的，没对考虑历史动作的统计切割。各个群众的期待，别就盲怎么去吧。西北军政的人类军队投票的通勤切割不接对哪有？龙安镇的七个军区别人，让这些陆军人员送入的军政数据没了，军队啊透过长途清白的送入的提供提案，热心加积极的参与。明个的让这图，全各个的陆军人员重建的拆迁，加的是不显而易见的。陆军人员冲凶启动送进哈镇，引起点给切不得。陆军所个七吨的移动点给切别，中国培训水军人员军政切别，绝对是点日本人不出票。创建的人员军政切不得，送入你蒙西者。龙安镇的七个军官兵人，让这起陆军所个七级的阿东了，严肃切的陆军人员的创建的拆迁的。冲凶松军列东列着别的陆军人员的冲凶松军了严肃列东切就是冲军的东西我记得托刚吃饮那么几个那段开水切的三年卡给让水切就了西干粗的我的有一切就松军都不切过福建泉州那种土 chumshung da sanglam gyada dunjul hazam kagyo nyamsu chechin yobata sanay tegara fujian lukyu ki sogyo lakze gyunzin ki tibu chumbata ngunmin jingne shusha ki chunji rengshin ki gyunzin ba jikzu chede ngar ki suzeda, ngar ki muyib, ngar ki chidan jela tenbata jala nyingba juu tuba ina juu kandub chebe zadun dara ledun bebe fujian lukyu ki nawe sogyo gyuze borjin ki sibe te ngale ngun tuba chungata chumshung ki jingne nama nyamne ki nyamsa gyunzin lekbara topiyo. Gora nyingbe nang chendim medoa da jinjang zangbo jamdo chaga chobo soki kendian mangsui ki kongsing gubla chuanzhou yimi nam gajoo kengbara kyoriyo. Zhejiang Shaoxing to yugu chu sing da ngoni ki chundian shokba jikla jikjian dato nyexin chungmi da yugu wa nyamdo nazhong to kongsing da zhuxing la zhuxing yo. Ne de nazhong to logyu jingne chumshung gie da kāngpa chī chīk tā xīdōng hāsam yu. Nīlam tūzū nāng, tūzāng nījī chūl hāsam tā jīwā yu bē kū tērē gyū kū chūng chūng chēshīn yu bātā nūmnā lām tē tōng yun lām tū lā sū chē tē gōrā nīngba sōr chō chī bā nē mēng xī chī kū gyū chī tū kū cāng tō tōng wē pā rā sā nē tē nā rōng kī tī wē nyam tērē sōng chūng chī bē ngūn chī chā kīng wō lā ngū mā nē tē gā rā cō tū chī bē chūng mī rē tūzāng rē rē tāp chū rē gyū rū kū chū xī sū yu. Kongbe chu sungyub da, sungyub chu kongbe donggu. Longa zingi chakgu juunga be ring, rangye ki bo midu be ringu da, logyu sogu, sole shusha, logyu ringne chumshung, logyu sogu so, sunshu tupu pechu chebata, legu sarbata, gunu sarba nangzhen chede, ringne la dene chonggir kongbe dongxin yu. Zajie ki pasa xesu chakbe jingde zhentu, sikung nyingba gyata chokchul hazam yu. Sanay di sikung teda mungshir chede rinne sadu chumshung da zajie chongde kajik gising da zugzun chede chumshung nyingba da sogan nyingba te benju kongbe la gudi tongwe dingne sabara gyuba che yu. Talun nunde cingye tujin rin minam ki fu liang cha tongwa da jingde yi kayu soba gyu nindara miting dunbum hazam tegara yugu du yongwa ra iwan gu yu. Xi'an ki kargyan ni rangye ki tayu sikun che shu da nyarza cha chang shu ki nawe kargyang ki cheshik yinbata, sanay di dabin togan da jago togan so nawe sogu likbar che di logyu jingne da ngumi jingne shusha ki mangsu judun zubur chebe jimdu mala du di ringu patong di ringu gyubi ki shidin ke jindu gyuba chexin yu. Hebei zhengding nazhong ne chaozhou guangji samni par da chengde he chumshung ne pingyao chumshung yingbe par nading songji ki chonggir rizhishin ringne gyunzin chu 중국의 표준 수준 중에 다르비단데 벤주도 지조 공배다 미망기 뿌리 초바라 샴디 티베 레바 쇼신치
4: 디글리 군의 비외 내추 중국 중앙 첩시 주기 군의 원윤 계시지게 관계 중리

0: 李强奇，当我准备参与训练营，辽宁省前大连重庆的土都是那么些。空气，习近平给推了三遍，强下了军用特级团，听着间给推来买了足球馆去，组织共同开钱，拉到了团结顶上七八团。人流间谈，板面间，两者间借给开窍，军情切盘。三对人心谈，你这人心给参加更多的汽修汽车动画，团来给孟西集中了训练讲话。计算之前的苏州来日狂飙校庆动画，听着经济团来满了，组中脚步七百几千的，不丢狂飙起，闺女十八，军前没把人两个是难对难学。李强他妈的大连出行机会，虽然错过参与公司的片片，看来给来过狂飙所经过转谈，大连重庆的出行虽然狂飙那句年轻徐白的什么谈。苏州县新北出行套在的西九人均浪改正出行所，出售那句听到那么谁。空气在孙给出行苏州前排的老在托瓦塘干脆切换苏南人堂托瓦街给开去点雨。看来第三队住宿南排的兄弟夹不堂各在老在新竹三边堂各都是切角所当托老在这空都取景娘娘配送错别老在更新不堂吞来说吧球堂球所有切的让第三队女排切入动画堂。从日起，都市三对堂、团来堂、习俗集聚的人不了电台，穿不着三对堂，穿不着你这钱款。大连有出水来过，这是孙家之前苏州七百天，孟西军也不远排，以及这孙了谈不了明白谈，各在开工军头各多的用法来进行牵盘。来这能够给别人娘来了兄弟家把借钱的，完全苏州来这给去做准备谈，怎么能给这孙出水电视点点中国习俗语？一中操办大连宁洛在局的参与公司的李强奇，宁洛团在局的所给这些西北西北乃最轻度西北南行，库尔冈南片内宁对局的中风部南秀南切苏州来南切派的参与不少。空气安团宁洛所在最这些年结合的南局团团来参加地下街的团人开庆典不稀少。参加三对团，团来三对，俺们这顶是汽修汽车动画团；参加春节期就是汽车速动画。同买三对全国南北团，习俗南北汽车当天，团三百宁洛南站去，大家关注了各地东关西南就南去。李强奇，听着今天团来买了准备了，三大的团来团，中间的团来，苏北团，东北的东关北团，水军团来，里局的人不是洋气看。这算在有了之前，西北团结七八天，只有团来给不再拖动他，偏在启动了孟新人心去南北开前团结预备，成立了再给南北追求切入动画团，这些几局的人不了规定动画，可有送掉他，女者说了拖动菜单点不他，难点切怕，村大人心给了在之前球团球团不切怕，地位真最南北完全没办法切入动画界参观西送去。李强奇同同与我的拉在面的谈，别的那话谈。况且所谓人多，他的别当天，看来狂别谈，结合做准起，立即不管别国家难学。吴振龙去得西了，偏弱学不是。
1: 第一个来我呢，别问你出。也是几家看个中的李强奇，到我这边去，你说送人呢，你说新人拍了，大连土，各局准备也都去到我司令的了，学就人不是。天林总理李强给国主在国的学校马赛明赛给当县能够的中国的领导人修把的配备七阶级公众的接着能够马赛所中来的给推灭的熊没别的家能够的帮个来总理塔利克的国内也总理乌里巴哈萨斯丁给总理贝克基诺夫罗国的也总理金敏西蒙古结合给总理乌切拉里黑山给总理司法一级级领导人修学者结构的社会国主下的配备七十的从头人力研究来的这些推命启动团结下层领导人学习者
0: 第一个来空的比为内区在二十一年随着国主批判借用二月联康期主席从头替俄军俄尼白天必经土草原中国中央七十局的军力奥运借用随着主席王沪宁期从头作用那我马赛松懈江南学从头头习近平习近平给你对的松懈开金坛组队开金的共同老将坛来到了七九旅战那月。王沪宁期习近平给邓祖公拜党独起了坛结构独起了动画的我有的团宁坛普及组织团宁开金点不坛。习近平给推了三遍中国开局点牌基础人路的公拜处明显给内部开金送去。习近平给邓祖公把陆军团拉到了顶石团，点点解决了军团案规定当天，陆军给偏这天迷茫西周期我团、眼内太阳团， 且听。

0: ཁྱི ཕྱད མི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ki namse ke chin lobjong tan la dar ding sab che di bian jur le ri ta chen je le ri so zhe yu le ri ka ke si zhu u yun ki de xi ta do xi de xi ta zhu xi duan pa yu bu meng duan che jin so le din ne sam jia ta zhu gu duan ju ru che duan chi ku ji ge shu ji xi jin ping ge lob su ta chen je xin de min le je pi ge dong hua de xi ji du gu di dong hui guo ki namse ke chin lobjong tan la dar ding sab che di lob su ta chen je xin de min le je xi ji du gu di dong hui tun jun lam su zu ba ta tu zang du dong wa ta 계급기特区新店民的独属组共切교수동화소기尊列내주人民天德西行住他全民司令丁섭切地现在让丁杀对他新店民的让丁苏军切派的固地东区让地查归协店于不是从据托四柱各局系别借用欧元联康军列欧元联康给垂索听说别别垂림车间谈 当我这边等住途借用四柱各局系别军列欧元联钢铁垂索听说别把毕竟途促于垂塔界于不是垂索托魏小东塔何贵松铁四柱各局系别借用欧元联钢铁欧元托达美巴的属于国企垂去了垂系切地垂向穷我塔四柱各局系别借用欧元联钢军列欧元联钢铁垂索听说别托接受开立切局日数批于不是
1: 借用四柱级主席选拔穆宏坦、江信志、朱永新、杨振杰级直接书记习近平给你对接松懈开前谈，组团开前去共团，老总谈了，大家解决了没的，当面先拿去吧谈。借用四柱级主席选拔谈，重庆籍者王东峰所提，这月出席的三镇拿去吧是。
2: 第二个内务人员被问清楚，各级别中国阶级扩张最大的各地单位，我们正错，在你说你人毕竟脱过错不得。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电视记者会中的宣布丁学祥，天南徐国马赛，决定作为松懈江南语。丁学祥去，明个的总领给推拨，牛津去了军队中忙活的，团列最大的扩张最大，同步入铁路边人家七路中心有。主席习近平去，可能是被团列最大的扩张最大的人数的带领了松江七九天总领给边疆控制了各地单位，跟林克经济引发的。
1: 怎么能给个卡给密码的？推门开边太阳，推月接电脑月。中国人艰苦的干起阶级，期末是银白钱的。恰常为团队麻辣的，细菌七百冲着刷的商家，准备旅店托把的。怎么能帮助了扩张七百人不？白白下坠托把钱的？我有恰就了电台，可能是被团队最大的扩张最大扩张店铺托起松江太极的切割是松油。丁小祥去，确看呢团队最大的扩张最大。 国九店铺用完了，松江七百天了，全国卡西端拿完的。今年平均一季气候七十多年，边疆牛总给那段天七十一斤的春节前，电价的七百来给我接了，有把了，我过去的，俺们都团队最大的，国九最大的，可能是比级别团队的开局了，松江七百的。今年牛总小队托把了气候七十多年，全马人路我们的松江的，天冷冷打的给把的。
2: 방미天用了开业的松江人路北边，恰就了我国企业的牛总的马脚让妹的得不得见到九六八的各地东哥。所以，两者空白用完了，其实七六当地三对最大的团队最大的扩张最大节，两者顶上突击，关心集体企业各地当地上级平均收入的，你别两家给团队总看两都对个吧。是呢，通过两者七八的兄弟级别，可能是比内疚的，各自跌断冲的。 国九店铺突击松江湖大街的，可能是被团队最大的扩张最大，下坠店铺突破的今年成绩，团结上不准确不接应。特级丁学祥去各级别中国阶级扩张最大的各地单位，我们正说国足不接不着南越。阿飞这个方面总统宣布，马上抵赖的。提醒阶级创造所立功的干股们呢，国足在各路修补马赛，现在讲转越。国足在各马做空。 丁学祥给扩张最大的各地单位，我们正说的国九整个南西北的配合模式，只有开来的坚固民的。
1: bide nan yu.
0: Diga le kune bi wen ne cu, gup si bie zhong gu ye ji ku zhu zhi ta le gu di dong hui ngui mang zhen so ti si ni xun yin yin bi jing du gu zu yu. Gup di ku zhu zhi ta le gu di dong hui ngui mang zhen so to, cheng zhi qian zhe ta nguan tun su jun bang mi xing le, di tang so wa, rin nu lang kuru tang zang nu ju so zhi ta chu ta ku zhu zhi ta ki sep xu jim gu zu yu ba shi. Ming a re, zhim di zhi zhu ru so ki che zhi le tun kyu yung ne zhu xin yu. 各地中国业绩扩展者他的规地东北我们政策期全结合其南去扩展结棍及起来谈七夕七十的起来来日给千百节逐渐顿住屯住以以往顾不谈铁大结合他社区业绩整数界结局前的内容行则明给起来在张阿家谈来日给你这起来去加在出租人的拉新学进去从不谈那么多用费屯来谈扩展者他对面给你们来肉的行他定给这么做拿修学进铁大了这么做拿我所学别起来切动你的来给这学不是米特人女尼各地这么做给炸弹切学习行不谈成日千载者他去米特人女去七个通马的做学进铁去结合其南给米特人女切棍给你这起来忙不嫉妒的学不是
3: 今天的节目是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关于
0: Jimdun Chepe, Namchan Kaya, the Chukjule, Gerry Hubertan, Jim Soshin, Tondon, Sosom Bere Chego, Dunjul Hasan Pigun Machine.
1: Digley Gunn and Bibin Nitsu Nizera, Dunyan Tidabu, Long Yan Tripti Dineda, Puran Jujun Dungu Tidabu, Zubdunda, Puran Jujun Jingle, Tule, Kumbe Munguki, Rogero, Tishin Jujang Singin, Pedro Gudum Buddha.
2: 那就重于提着不接近娘这套八浪白龙年顺便接阵催化西巴特更你学习别上海接近龙年推进给聚集浪迹龙年扫过的套怎么能劝了端定唐不得立足中的是龙年顺便接阵催化西巴尼总把不妙林起民众增重了绝对接巴接阴性龙年天里冷秀龙年给中西托呢不准切的杀掉人中最重的顺便人年学军南 停入巡逻自动的念头这一天培育的让给自挖甚至读书界催备龙岩能给追溯及电目为艰难度相遇杀多路时间出行每日一日内我端定时切备怎么就立这些银白钱呢顺便接阵催备以杀多人内及以往出秀天却用了孙杨电白过来我们把切余 聚集浪迹给龙岩杀过的几车个三大七百个了龙岩地里 Demuwe gusu chi tobi longyan ki cengyan chaga tobi.
3: Namo chedingi yangda ndine zho, tuyura pigurgi nogja ndine tu. Tandal hingyani senshimu dini, duyan lundini hun pwege tinamgi sengyuru nyamja li zhe.
0: Diga leku nebi wan ne cu. 一人接着不定策把八家爱喜参与训练营一人他二里随时都被会春梅去宁都年度铁车都路前面了开林撒巴康养前面一人给春梅策划一人头七路七星局把他一人他二里日记开见他老子铁母队春梅协助行事局把谁一人给春梅他们策划操作一人车座给车边克里巴布协宁的人霍尔姆在苏格也托当提某处空给南巴的电脑罗米西 给姐姐这么的自送修费我就下进货一人给随便蓝色西入送一人给托蓝车就行一人他二里错尼布随时给春梅去一人他二里推梦托里边能给阿公三家车站给你车轨边推动下去三十几天呢阿公三家车站来给你车就出月边母队团结车就的规定动课 第二天，创业部推出了店内租赁，只有那段他就去不谈，里边能给忙做，人员多，七楼都不谈，这意思来给木工里边能给阿公内七点七九的规定东西，木团从学姐就不是。二零六四部在你修年年，鸡蛋去绝对来开了七八千天，到我这边在你修几年怕了，依然给马就多弄他，多弄这就是团结，多弄团结在谈着我学别团结他，接着七总结了往七这不是，以前呢。 지단기 촉도라 게르티나 이런게 마주도놈 타 도놈 제규로 튼제 도놈 튼제제 어리를 낭진 제촉배 제유뇽 총수 유바시 어리 마초기 닌테르 호르무제 초가도 민가르 나르신 고이 샤동긴 나바 윤충투 뷰지 주바시 닌테르 어리 브리시키 어리 리버능기 튜버의 명태 더십 천리 람수 차장시 주규지 주바시 이스라엘의 종리 총준 칸키 제니 슈니 닌키 성공을 이스라엘의 종리 타이 계속 부장 이스라엘 먹본기 직접 처주분 대신 이스라엘 마기 창조 먹지부히 먹지제키 카바르 총도 초바 탈지 총도 초지 비회 냠제 세잔하 이스라엘의 계속 마기 모두 자주 내부 변태 이스라엘의 먹미타 망설의 미패 지구 팜니 동화 타 리버넌 후주기 막퇴 멍시 지구 매버소와 탈지 리버넌 후주도 유배 대자 크루스와 모두 균효 제규 인시 캡자 제유바시
2: 세계 남부초 공세선 유류년들 쇼겐 바상 함라다 인지원두인 레젠겐 고르난겐 참주라지
4: 미미 다지키 난주 라바르 추기지
5: 미미 부지키 난주 르부르 추기지
4: 추추디지키 난주 추주 렘바르치
5: 작도 부비 지주이 무치 신세 렘바르치
4: 미치키 저양시 경주 최초
5: 냠조 르미 저완니 응엔지 덴데 양천시키
4: 서초강시키 유티민남 경화치
5: 미리카키 등지 약계다 퇴문 부비니 중화미리키 속자네사다 독슈네사 저완네사 제이

0: Nidu, jinju nidu nga, kiega barwaam yana kiega barwe dadadang di tikzin chokaag nyamgyur ngambar chihyu. Lokur yi, chaoxian nire cabar shibito nizubi warasi na, ngulor jimde shu yu cunzin chachi, tu nyamdu kiega barwe lopgyun xin zamlin yongsu chixin yu. Nyechara, gizi numzi ngunse tuebu chana ya, kuala shibu zhuyang ngugan zowe, ngulor si ju gi langcho tamzin chibane lukdu donwe chosu yurme. Zhuyang ngugan zo kala samnin gi dawa si cha yu di, mokchu njuk zo zhung, ngulor jimde shuwe dapsi nyurdu mebaran yurmi si chibati inbasi.
1: Nyesi rabdu cawe tuedir, palestin ki jordan zangwe nungwo. Uyghu Taibai Chongzu Xionglamding Zhongwanchi Kengimi Hajia Nyonyongshi. Zanayti Bira Sota Shikdu Gengkuruwa Madisi Huliyi. Chigeki Tanglambini Ta Nyamtu Chongzu Rajibguipobi Nitsugor Lengmenchi Xindu. Taibai Chongzu Ni Jordan Zangbu Nubgyugi Yugur Sazi Chagzhen Shikin. Gwomushikla Yisraiki Shidubi Chongzu Nyinjamki Ringur Megyabdi. Jilakashiki Chirunayga Meji Kongtu Chiba Sebor Tongtu. 后来以色列的西对比军团孙子所谓近期与国外南用民女巴的口径三年期边角了修建策勤贴局解决月你懂下面你说这送了当晚就把帕里斯丁塔以色列外日国三倍蒙出蓝不能送决定成为农具体与此做民用边角了两名策勤破月 里面专业里面别别来说这穷穷铁车别刚爱你社会铁忙做一个度一个对这些事胡里一听了老大如果错不谈专枪把忙不太把冲错了大伙儿图用个预备从日还将出去退不月俺做年代的财务起步盘图车车速速度对过个月我应该担心别落年了咱们起人苍马连仓切送 如果来日谈做错顶着旗子无所抗压面积写不满事落单蹲退所错别必然给人内推进呀罗尼人参照写不谈第六样拉索切图别是完面积绝不是接着的你罗伯托切不行面得别吞这么些个人三个月护理谈着我听完切的必然吞给这些苦狗起面前年龄够切最多起自己切家推最电梯切卡不穿越 后来，俺组的头头让比拉团给谈几个了，接送几个月末，我应该团在前前马车月，你懂下面你说送了，但我就不能送，说这原本用他的样，给他端着车月这些月不是，送车舍不得不用人贵给你随的，三个月代表罗尼郎怎么去，接着一个人出，听忙不通用的。
2: 决定将不能够给重启了波罗很多。如果那些不是去，如果我们是特别用度清醒，他的空气年龄70年，身高60斤，三个不可能引出江南谈这些。巴勒斯坦谈以色列外军途中期别，拉克尔东肯时期，空气我们在如果外军人级别，持续冲突两国作孽，那么是人穷心，但更起来为集中时，节约其他。
1: 看看俺做刚刚去外头各西多，从俺几心月了，难当心多都不是。南卡尔丁家没不谈，以色列去西对边出轨七十多千年，闽南区永不加马车行月。你懂下面你说送礼，但我就不能送，平常忙不是，太白冲出来，内部新月这些不是。 到我主编当过了，你们这个错给你说了。决定将不能够拖，下坠了刚过他，连续给苦个用途清吧。以色列给盲团抢救，样样别话说给，三年给盲族谈变着了，没退休给你不贴心，又把我约。第六天在唐伯尔决定将不能够给那个小车，给他送去了六月不是。 糊涂特色给内丹沃米卡色给粗特给切脱年卡尔马金巴恰就别行月到我阿别等诸多罗尼叔资助了那边帕勒斯丁去匈奴西克基鲁萨林克前沟头月别拉姆创电内决定将不能够他基鲁萨林瓦这边阿丹克肯自来给自己个免得破的所学的话是
2: 到我主编当过了三个月吧，拉姆冲得脱离个，他同样看我说，超级人物忙不通就约不是。如果是被巴勒斯坦以色列瓦克东突冲击，以色列出击，听闻决定将不能够脱离别巴勒斯坦去面色了这边，基督山南下么他，以色列脱离个松桥被朝前拉去，忙起我七天南，让那个参照签约。 到我主编自己人牌，帕勒斯坦去明年学习，肯自力给自己几个所学话他，明年给国军学生了没？

0: 根本有些,里面那一,迷茫不是,看给你,以色列土居自己个,美军破的,马尔地用话,听嘛,通用于几句不是,出的起个你哈将,刚才起不是,空气,你大仓嘛,主题呢,没出参切的,从安稳切的,拉索用为,人话于几句于不是。
1: 天个怎么里人均都签不着心预备，几个忙不习惯，边角的给这碗那么简单，就容易吹熄火的提醒员。严重提的背后，预计咱们今年中秋过，年末给部队拖着着玩命呢。天南修跟巧克力年金点币，天牛边角的给马拉基走着去呢。天可能是比修跟切入单位，偏见给命运比都比修签不行为员。
2: 可能是比内大他偏见给苦肉人均都签不中心，与不谈。预计咱们几个接近年末来开局，啥吧，军签没法听呢。部队到新疆到偏见给啤酒，啥不行为情形？预计咱们今年中给中期货，接近年末来年息签不完月，年末来给全国的啥都准备出个谈，扭转家咱们说，全大人心给咱们涨了，给我军给团难签不情愿。
1: 你有路线行，至于年内呢，不再拖不谈，降到了体外通勤级别，从那个车队人心体外切入进不谈，提休期间却给团内谈，女局特聚谈体外增进求援。可能是比边角的派出所名单为团外的新年，预计咱们今年中全国团聚二类顶十七个医院，几个科技都超过天，罗岗谈，女局熊南。
2: 陈真陈东指挥所南站老领导有了官地体面，吃了亏咱们都六十比南站他团结成员。一个科技都中国开了你，出个人不谈，团内领组织，陈东差一批给接了官地东跟你们来绕的开进些都样去了。中国蒙古组织他马脚七八天，财经业经系给他呢，退休期间抢忙被批给了，也表特别远。预计咱们今年中全国修金额赛给特别人。
1: 今朝跟着咱们三百准备，继续给团员通知清白谈，扫证给马内家马的签约。陆续来的了蒙古党话题，团员人不如老公被那段线路都送我们塞，所以他些许来的，到七轮主角的员工们提不全。团内连接这准备提，天南修跟巧克力，可能是不，苏军来的他，从团马来南娘们这七不啦，体外利比苦个破团签约。 他家预计咱们今年中全国体中国团提醒，年末绕的忙不，任意给从团团团结那么集中级别，来的开心些都确实远。铁蛋团结多全国体，充满给蒙古组织其他的点呢，看来体外忙完修与以往过不满塞，那就看这个月充满三百五个团年末之托蒙古组织给两个边缘。
2: 今日了点呢，军队体力呢，军队偏见了体外偏道有不行不行。预计咱们今年中全国可能是比女军超越了军队动物了，但个那错扩团签约，他来到我唐伯的客栈前边，马就你许呢快不得呢。预计咱们今年将到偏见给空的军签没把人交死呢，第二季度比女军他将到六十了马就七次，陆军给新都三不对员。
1: 天南呢，女女团、龙女男站组团签约时，我提我才特别不信。三大的同时，一个忙不协同，女局长们偏见了村子特别，哪个做呢？马内马为蒙古组织团，男站三比，苏军给女不接应不了，六十名。中国起来呢，蒙古团直接娘娘接替给六十姐弟，几个提到了龙女团，女女给劳动男站七这团。
2: 说着转着前边，女局长们骂呢，我才特别骂了兄弟。几个提到给坦白在头位，他们俩点名归不谈，第二季度被女局的区别偏见悄悄越多不情愿。预计咱们几个接近年末的开工前，军签没把的加起人中心员，城镇塔尔贵人不写不谈，军在塔尔贵人不写被中心化，中国起来城西蒙西支柜团，查到从端。
1: 热点冲击了，即便确定少开工的年末呢，火大修通呢。中国六十一趟，才是天南修跟巧克力变成了马拉南顶十七的，几个提到了城镇间抢救得比偏见用的苦个专员。天个怎么了？人都签不着新预备，几个忙不习惯，变成了给这碗那么简单，就为催熄火大提醒员。 김중 대대비호 규지람지 냠준 최고 냠레기 뷰제 토르동아르미니 테나쇼겐 초카르 니신딘비 테뉴 변조르기 말아지 조준 치료 지진 유바타 강티 튜니니

0: 이르레마데바라 응어세 퇴동조신 유버시 민가르 콜시비 서버 벤조르 키차단러 균도팅 섭조신 유 로규기 피림디나 중군이 초마 젠로 탄 고인냠레 락린다르켄 시기엔라 게지 벤조 지름 티웨 창딘타 록퉁키 초수 피게 조와르 군디동웨 각제 돕슈 시도한 교류유 머슈코이 게지 첩세기 리지 케진 바디세 中国人通的盘松托，可能是不见他让我们从天了，他几多松根去看形势。明儿给可不是松去，曹江省路谈松井省路拉林达呢，边角谈从天七十前的去了他，可能是被扩住这他，给准七八个，给南去团了拉苏托去了，相对数字几个月。天天中国国一确实没有过大面不满事，天来到的数次体外机会过年，可能是被边角九九难受有劲。 海南人民用从处个热干气不呢，电棒也休息一不是。前头提中国各局国一定十多单位确实存不满事，怎么能了国一给我基层计划提倡开切入中央银币达到三百几间，居住区越级算不是。现在给读书呢，给各级球队争取那边做生意，中国三队了的呢，批给了工地单位特区打工前的。
1: 심지어 中车的一个部中国门西新旧了与人门外当晚谈起来给三对孙秀抗力批话切别女朋友不是每套人论所中车的客棚所中国多点起真尊女朋友第不是一个所来对起来女车各朋友安他乱呢曾经中国特区全员的别位派中国不是团结女秀
0: 贵属所在的城镇边角塘、外山边角，乃至丁石头角的关帝东新区不谈。城镇中国七个月，密特人员所各自开放了明年，可能是不是赶紧点别城镇团来合作对贴，可能是不是现在也团了中国区系来给所表现，又不是。八的是，国际南京严重呢，中国可能是不是全面批改了关帝东为六零开前形势。
1: 年冬下面交送了的超过铁短不难送，给客谈社会家的安全上层谈，给其赞助送出上层天南数据一万过年。听个村民托起细菌持续给给其年来来的许多口语，蒙西只贵偏村只退谈，团队年来我在给表姐七八个，给其南京年终给客给边角盘论谈，忙出来聚了工地农田贴贴，可能是被偏给给菜叶四个了，他们三百块钱钱月结送又不是。
0: 中国通的派出所、严处堂、严军、严军这个集团太空企业，结合新的能力来提取名气牌，我们仅仅去严来充这了点呢，给自己做个仪器托不签约。拉丁美林斯科托中国结合卡瓦严来几个，将严一片了体外联系几个月不停呢。
2: 给客户送给俺们那七十几人对那错四百坦度呢，我再特别开发十七月不是。新格林格，公司里成年中学开密码叫做拉坦卓阿英，下面要听给你模特，俺从七零头开始学的，来参现代那么先就难说。
3: 地摊呢，其他给睡觉的音乐。
4: 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云谈，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5: 前我对咱爸擦糖啊，这农场就比呢，地摊里也偏到要死。
6: 地摊里，客人去下不多月。
7: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不比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8: 那个住的咱爸干活的兄弟呢，绿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别人隔壁那些来越多不的单。
9: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月？
10: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水动图。
11: 给公车在龙珠杨市前呢，地摊了偏到千不要十。
12: 地摊里，推摊南北公路都南墙贵别，千万小心。
13: 绿军的江南，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的苦肉，俺来一夜都住着。
14: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工去。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开车嘛，送啊！开车嘛，送啊！送司机啊！哎呀！
1: 伯母，斑兰，斗叔老婆子，你知道？斗叔老婆，斗叔，啊，你啊，伯母，斑兰，你这样子有吗？这下边一把，斑兰，斑兰，啊，斑兰，他给公安同志算难的，呀，你要去。
0: 伯母，
1: 斑兰，他都那个没被读书时个的，可难了的。
0: 白哥，他连着院打，我让你俺在他他，不怕也得连拉不得他。
1: 斑兰，
0: 斑兰，他给什么第一个先生是呗？连打，读书了没在你什么第一个先生当这个人，伯母，俺让你的所有没人打通过。

0: 你们是
1: 给我抢当中了羊油水被白带他俺们给我银巴掌给他留落三了嘛都供过来下些拆开个桌子都把民族大郎前那天三老三年你也是不是要我请求用个嘛的那我你用个嘛的朋友大郎去让谁啊<笑>

0: 西干下不下比外周围蓝白土，别准他阿片干这独追他，这个么了首先去，年纪干嘛岁半月看，他是个抢手接片，别准妻子接片马车，阿片你动车米单位拿，别准下车车接完民族干米穷。我，爸爸，这下我们就下到这边别等，咱们也等一等俺就。
1: 都不送他，你婆婆让他进军一下，不就是了？我疯了！我烟囱过，我这里老，不好听，瞧着过不听，看这里啊！
2: 老公，
1: 看谁上去多少几个，满了你呢？谁不让他拿着三万呀？你打死！我回来。
2: 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回来，出去！我
1: 不当，这怎么了？他捡了婆婆的车子，他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现在用啊，那你读书时间要说啊，说，我。
1: 你懂才没当为哪都给马岁巴吃了天在地人没留人情托片人留人王没变哪泡沫阿呀怕他卡车归穷松起叫为送他联系托别准去都爱查不哭的摩托都熊洗干净

0: are pongo. Ni ma su nyang tu. Tu si ga zo.
1: Ya pongo.

天内人血送为他，这是缺枪人空杀，给谁给你端木色吉祥？就是观众那天的片，昔日那个弟兄姐，罗卡端木相提，罗吉推荐罗萨尔感动切切，波斯人给泼墨标准了，点着去，彻底前途就少。

0: 啰嗦，
1: 啰嗦，
0: 啰嗦。

0: 我们需要乐萨拉这些的人，
1: 看见乐萨拉这些的人是不是？
0: 这些的人，
2: 哈哈哈哈哈哈！
3: 这些的人，
1: 啊对，我们这些看散了，乐萨拉这些的人是不是？这些的人是不是？这些的人，这些的人，这些的人。
4: Tene, Dushun Sike, Gongun Shira Blacky, Tejin Logi Tujiki, Losarki, Nabalhengela, Losarki, Jesse Dinji Yongchi, Nawo, Mrs. Hor, Chajinki, Dinji Shabshi Butu Juxin, Chuchang Nibu Mega Nitota, Shabshi Chubu Mega.Good heavy, send your shit, shab shit, bugu too.

0: 我这里去，哦，你那么听见了呀？罗山那这些地里有位气度，却像你那的给力的，听见罗山这些地里，够进去。你不啦？像啦，不听你给咱们下注的，我出息。
1: 下下休息。

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

0: 小片，别养我就不懂了。对了，
1: 那就是别出去给姑姑洗澡澡了，就像刚家的那个点头。不会洗澡了，洛桑了，不要去的嘞。
0: 那么听见呀，洛桑了，真是的嘞，兄弟的，真是的嘞，兄弟的。小片，你别养我了，快点姑姑洗澡澡，给姑姑洗，兄弟在没呢，那做小片养我的，好吧，兄弟。
1: 是的。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的时间也与人玩短不谈这次开心看着也差不多不满意我也是给车面入归途就去落着一些车接面归别该样拍不少别这样子的时间娘娜呢巴拉你也算吧别这样子的时间娘娜我也呢既然爹们是给的呢浪费时间也行吗巴拉巴拉
1: 拉哈拉随便拉吧，就把大家都给提来个，这个你把拉哈拉个那个说话，这把个那个，这把给切不赢呐！
2: 哦，老子呀，怎么那么公？这把拉么说话，这把拉吧，谁不说松吧？就听懂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今天臭皮呢你让给罗列写这的没把水臭。
2: 我们要不公里啊脱去兄弟们。
3: 公里各种去。
1: 婆母各种去谁啥俺妈的让那人年的居住去给你让给怕谈不得的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年明了那么点时间我都休息个三夜
1: 三个宵
0: 人生都吃完了他那送人给多个对送了俺最喜欢的土狗汤大大吃了
1: 可真切三个宵
2: 吞不都熊蓝皮也给些清鲜男每次来给美容可乐扛着云南也给南西盘年打给陈心天心是阿不陈心图人人是个内车居内车居
3: 怎么散的撒他老面上
1: 可没这些娘为唱列头
3: 同心天你人气死了啦
1: 内女丧不明白是我的
3: 去最近美国落我送葬的
1: 骗去娘葬多啦是不会
3: 老何老子把老爸又把大都给老爸听了个讲啊这几个那么多人那都给那么没道歉那个样啊老何老子把那么低级几个那么糟啊马祖一日个就老何老子把那么中国大哥都给听了个讲啊没道其实我确实的讲那个样啊谁渣可就没办个那么老生发的个那么中国一把老生
1: 那么天天给讲啊，成龙给灭多家，这个那么吃松的，这个那么穷西个多，那哈拉西边菜都给新中国买给那么东三么的，他的我那你们米兰穷啊一把
3: 拉西。
1: 你不不，中年大姐，你看你这日多。
3: 几个下手，几个下手，大概这个就是恰苦有个松的日大特征啊。
1: 是下是下。难道冬日的个这么冷？
3: 我呢，白昼西干了，我呢送去。难道冬日要去吃呀？长么吃的？大大难道冬日对不对？也不肯这吃米多。
1: 阿是不不，太阳低，还是干日多。
3: 我这不，做个点小的也不米多，光我赔你。
1: 阿是，光我人均呢，得赔个咩吧？
3: 阿是大大的莫，光我可没多过去。弟弟，买多个吃吧，陪你一把，他给吃。
4: 来啊！

0: 别追！哦，别追！你呢？怎么怎么？
1: 再不行，天天骗我了啊！
0: 那不可能，英吧？叫我这个宋爷，宋长就要啥子嘛？
1: 再不行，他啥讲了那么追到的，就是俺。
0: 先生，你先过去。
1: 我请进来呢。
0: 进来先呢啊！

0: 你们俩给咱念了没时间，俺时间看那个。
1: 别追，让他们直接追不了。

0: 让他们这么没聪明，可对钱钱没有事。他最是个没错，罢了，你是把谁拿的罢了？他就让去让他，也就新个什么主意，让我吃了瘾了。
1: 罢了，你这马里，那爹家你怎样用米罢了？
0: 一张米，一张米，
1: 他往那张米上头，拼出他们的账目来。
0: 他这是，
1: 我是你们了。
0: 用不到，用不到，用不到，用不到！老公，我在那里，让对他，让对他，你让他压几天不过去了，若是你要被他气的死，他最冷门，你那三个叫我打不起的压了，妹妹，让他对他这么欠钱没有输过了，他就，他妈，他妈，没过不是，老了，老了，老了。
2: 别追，别追，别追！三姑兄，让咱们这马家，你把那说的那句话，
0: 三姑兄，
2: 退哪打？罢了，罢了。某些别准他三年，连妹子同江家，公安局马下派开车子接他，你别看。
0: 张木去年三月采菜塘，
3: 张木去内地的对王面前，
0: 几个天去追他。陈子清，
3: 你们了，我干嘛找我嘞？你们了，我干嘛找我嘞？
0: 我咋就明白张木去了？他那狼山西个的人，看车过去。

长相求母，长途丢别去，念珠子命去哪念哪去，三九姑娘先有珠别去，念珠母母西干念哪去，滚脚鸡，光屁股都抢完了，别有我秀。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喂，解放军，快出动！
1: 你们呢？乱了！大毛，莫你打通！乱了！罢了！都是你罢了！都是你罢了！都是你罢了！你们呢？乱了的，罢了！都是你，别不我们别追他，那个我们别追走就罢了。
2: 不是，
1: 别追，
2: 他提的，他提的，别是一个嘛的。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生命也公干不上，听见呢？谈到生活处的点点的，中央农村人听起来没空，不要给前辈认为，米给有足够的钱的赚的。俺里人做这么多钱的，店里的菜呢，那么人家错呀？上海越过中国来，中国曹经理把草原企业陈树康，我这都这么说一遍，那么听见呢？同时，周边国的三大一把学。 中国曹经理部参与企业陈树康里，上海创建了静安区强南沿吉南区绿地宁边陈树强南周边安达松树坝的那把塔。组织局家眷了呀，民主嘛，你懂你的，就是听你心吧听。记者千里日内记，继续去七里五马乡镇抗议，控诉多个一百人。
1: 第二呢，中国超级级别仓存制作天堂木工作企业一百趟，个别就咱们村民中年创造了小一百趟，矿区、电用机、电源价的各种矿业持续起，创造超百趟。陆军机对外那段忙不西，他就前往马赛，陆军机对外安藤部忙不西，第二都有百人。你懂咱们居民一路。
0: 到处别吃松竹人，中国超级尼泊尔参与起陈树康提，中国超级尼泊尔呢，龙结束可乐的歌手，我也说起着了国贸七瓦塘。中国空军当局借用他们超级天尼泊尔陆军侦察，中国空军当局执意相对，面色的朋友落在陆军一级相对说，相对参与不力。中国超级尼泊尔参与起陈树康图。
1: 伢子前边我才启动这些出租的电话上面有把他，你懂咱们居民古老了。中国超级尼泊尔参与起陈树康了，上海创建了车站布塔，上海创建了罗素医院健康，上海创建了地造物流企业，你懂居民街路呢？你懂居民古路牌企业罗河企业，上海创建了企业，年纪人了罗素电器，我对内工业。 参与这一百人，中共超级尼泊尔参与起陈树康提的，借用机，做内人员送给参巴塘，借用机进入罗素边境地区，廿个币人民币，我们店在乡村康建一百马赛，上海以三级A2人民币人均可以控诉到巴塘，第二个呀，中共超级唐布塘。 超级尼泊尔、超级西北界、陈树康区、南区一国内人均可以土对不赢。天涯，陆军一批人员的徐百银呢？你懂咱们居民几个人？大瓦顿巴拉，中共静安区域塘区西乡区。 中共超级尼泊尔参与起陈树康撤出列顿操纵组内，中共超级尼泊尔参与杨树塘组织起来给区域了，俺国就他接一把人。你懂咱们居民一路到我这边去松竹人了，中共超级尼泊尔参与起陈树康，中共超级尼泊尔操内龙结束可乐个说，我说起着了，我们去一把人。 组织局各边人的徐百银呐，中共超级尼泊尔参与起陈树康林，到最你晓得结果呢？组织七八趟，苏巴给出租超级尼泊尔，强二说，车工出席他，对，各种契约，我啦，苏巴马不接替，国强自由嘛噻，小二你给搞完了，考林斯中南边苏巴自由，行动国家军安落了。 组织前后出不趟，组织前那么一年，现在才能缩小些一百亿。细节整顿。太阳，中国空军当局将由他们操纵天一边陆军整顿呢，三队团、七队团、他家团转了，拉连团空白机。 卡松翠月了， 中共超级一百电脑破别盲族杀鸡增进他车就开心现在全把他但给车里看了看过古迹前的杀鸡列国别为他的系统去了他中华民族天天送增加人路他改革军机人路早年固定逻辑他最前面能不杀吧就有吧

中国共产党给这一相对陈述抗体讨是你把那把他中国共产党五年春节龙我家他什么人团别党给这一看亚那党给这一所居的最卡居住咱们这么多钱一把他一度那边老来解体观众出来呀这月南端出去一直去出个月把银推磨没银别苏界托年中国共产党罗纳超完年内没有推藏的周围有人们是不抗力我把钱一把他中国共产党给三路他日月雄路求是蓝脚界推断断月也偏也住那么贵于正看给南都太多北里面着我家他怎么去党给这一趟中国共产党给扎个当面下面就把这中共超级一边那年头美食部门落在给过来呀你咋切有钱美食部门落在陆军一在整顿抗难美食部门落在陆军一批人他美食部门落在给跟他落面只有能进去月忙说居民平民落在你中国共产党给组别平民连接把所有级别落在安谈不提一把他超级一边那年他年头多数你下去我能同你约吧你这么多看到你要在前面人员中共超级你不出于去陈述看给你要在前面我在做呀不理他这些说约吧你谈点吃了以呢中国超级你不出于去陈述看到你要在前面我在呀七段姐姐出去的家长是约吧他中共超级你不出于去陈述看给你要在前面我在开心了中国共产党旗党给这一相对十八地域实际前一经过的徐伟呢中共超级一把出于其陈述抗体了呀切断国家恶中恶国旅到我那边去你去处理上海重庆人民嘛我有天刚去重庆人民我们人类送去的工作恰恰切把他你懂咱们居民送路了中共超级一部出于其陈述抗了上海重庆的民马西中去上海重庆的去业绩人路去落水地西明大把他你懂咱们居民古路了中共超级一部出于其陈述抗了上海重庆的乌云天刚车站布他上海重庆落水五年所及你懂咱们居民也落年你懂咱们居民如果爬起路口起上海重庆起业界进入落水地基温吞列供给参与这一把职业你懂咱们你去这些旅到我结巴了中共超经济部出于其陈述抗体一个比人不你比我们定在相对抗体定给这一把职业中共超级一部出于其陈述抗体胸控人类恰恰立控及控诉到把他中共超级一部出于其陈述抗体了静安区努水及春云苍马东给予中共超级一部出于其陈述抗体落日了呀米清安拉桑有个中国他萨尔吉及人类落中谈论起把用给予把一中共超级一百年党作战给各自推领给蓝界独立都不是隐形谈的推领给萨尔吉美国人卡里里党批别地位那段他就切把他党给地主人路给中西通马的对把他通马的五年对各级空间党了呀唐三起增进他地主给切金色月把切把他抗体推起诉中国杀鸡冷不了呀小金定色特别把营业

中共超级尼泊超越级陈树康提呢八十六国际面了我阿讲七国际面陈树康提国母七位提出呢日三明马呢日三尼玛帕的企业阿追超级古巴呢共追超级西的七个帕的一马堂共追超级西巴的企业能够了追超级面巴是日三打完了呀陈树康国家的一马堂清点区域推进普遍日三明马呢日三尼玛帕拉接纳你拼了这个多林主席我的徐伯仪呢故意呢上海路撇撇天呢上海沙瓦加朗昂唐布唐徐皮了也第二切黄浦洛朗不住宿婆婆唐沙瓦冷地昂尼瓦唐就算第二仪呢南京诺布朗基不住宿不亏几多开始故意解决浪过了第二仪呢解决浪过了冷地忙不行提高了第二仪度别故意呢上海路批准上把解决浪过了几冷地了洗车凶了这么多在那么错空都先出听呢听的米杰有如果人才能给这区别上海重建的静安区所那边中共超级尼泊超越企业陈树康我这多少区别提议你在年终党中学会到这里你将给这种人听见呢这个龙军领会界陈那么多人给这区别其实你在新大卡现在有学天界学天下国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他给康先对不提与对坑中拉先求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结语

0: yodi, shirim chwe kyo na shu ba. Sar to le shu to be, chokchi chong shun, di kwe to jor to kwe ba jie che ne. Shirim chwe kyo le, ramde che be, gui shu chenpo jik du che yu. Zhongyang chi cho le tun bu ji yu gen ko lu tun ki. Jigab shu ji Xi Jinping ki ngak ju samu lo le nye ne. Ngan chu ji yu di chen tan nyam to, dang zub kyo le di ne, shirim chwe kyo ki tun jor lam su le, ni chi che ba tang. Rangwe ki, gen chi shi tsu ba. Nyam to, gak dwe gak si chi ba. Shirim chwe kyung te, da chung chung ki, xing da chenpo chu be ne tun chwe kyung ki, chung che mu tu sa den tan, gya gi dong wa. Dang zu kyung ki, shirim chwe kyung le, ni chi chi be ji yung ki, pe nu chi ru dong wa chi che di. Long a chen chwe nga be char gui za ne ki, ji yu nang tun. Shirim ki, le tun chwe tun ku den di yung war, gen lin chi gu yin. Xie sung pa shi.
1: AI 2000年之 tūrāp sābien wā tsā hēn gē, guān kām sāng ngā nī mī tāp rī ngū kī nian zhūn bā AI zhā mā yī kī rā nī nī nian zhūn xū bē lī cēn sēn gūr gā sū
0: tī nē mō tū nāmba sōng kī tō nē jī tsō rīng lū kī pēn chōng sābār dāwā shī bā dī sēn nāng gā shī. Pēn chōng shī zī chōng kī gē zī zōng bēn chōr hūn bō chōng zū gē mō lhā bā tsām chū kī. Mī zī shī būr xīng lē chē bā tā. Shū nū tū sū xīng chēn dā bō chū nyā nū wā tū. Nē kī tūn bō hā jā nyōng nyōng yī bā tā. Tā mē tū sū māng chū chū gūr chē bā gū. Kuang yā. Sā xīng kī dā. Gōr kyu bāshī. Tā jā pā dām tā. Pā lēk sō, gē zī nē kī tūn zē lē nū shīk cā chē bā lē, kōng kī tōng dā chē rū chī yū. Hā bā cām chū kī, nyōng chōr sā mē gō nē, nye mē zī tīr, ngō bū sā bā nā chō chē chū. Dāng kī, ngā chū nī chī nē, chō wā nī rī xī, yā tū chō xī yū jī sōng. Lō chūk chū rī tū, kōng Trung Guō Kōng Zhēn dāng kī, gū chī wō. Pēn chōng sū, sī lēb kōng chūr kī, māng chū chū kūr chē nē. Chū sī sōng tū chī wē, gē gui gyūn chīng kī xīng chē lēng lū, bē tī mē bā sū bē. Pēn chōng kī, jī chō lēng lū lē, zā wē rēng xīng kī, gyūn dō chōng yū. Tū rēb sā bā nī pēn chōng kī, pī gē yāk shū tā, gyūn dō chī shū. Māng chō lēng wē bēn tō māng shū jē kī, tū gēb xīk shī. Nye duan gya mi nyi sen lu da gye bar ji gyab shu ji Xi Jinping ki pyo rang gyong zhong dong yi tan si shung ki le tu nyan chun sen gup tun ji tan jor chu. Xi bie tan si tu, mang zu tan zi du jie, dian bie chi cho rin lu ting rep jen ki pyo chong sa ba hu da jun gu xi nian song nang yu. Ngak ju ti lo le dian por ni ne, pyo chong ki rang wei pi gye gi kye chu le si cu di, mi mang ki di gi che ru dong gu ti, ngon se tu bie nipop to xia ne. Cha xia ka, bu ce to bie pi ge le gui di dang di. Zi du dian bie cho war, jiang bie mi ma mang cho ki, ri gu sa ba ti wei, li bie guo ne, gong yu. Mi mi nam zhu xing zho tu le, pi ge gi pi zho sa ba ngon ba di. Ji mu di wei, gup su xi zi chong gir, sam zhu zi chu, chong du chong chur, mi mi nam zhu gar bu xi, ka yin su tun ba tang. Ce wang sam zhu ki, lāk tū kīng zīn chū jē kī nē lō pā pē bē guē chū qī xīng yū. Kuang nī, cōng tū chōng zū xīng chū nyam lē kāng kī gēn kū wā yīn bā tāng. Nī tōng gā mī nī sū zēk jī, lō kōng chōng zū tī lā kī kī nē lē gār gyū kēn mī mī nam chū chūn zīn bār kūr. Kuang kī, lō xie kuang tū yī nā, jī mū dē kār chōng zū sā jā cāng mār tīng jī gōr gyū chē gui gu yū bē gā lē chēn bū yū. Ta jia se xin mu dong ha zam guo ge qi bar nian qi zam le guo ge mi ba ta sa jia kang tu xia zhen qi zhong chang bie nga zam de chuo ba ta sa jia kang tu ni gan dong gui ba se bu xin ge yu ji sun ba shi mi mi nang zu ti xi ji ne ge tu le ge zheng xi qi mei le di ta ji tu qi ba ta mi mi nang zu jiang cuo ta san wei ge cuo qi nang xi se qi suo zhōng kū māng bū zhēng shì dù zhì qiè bè gù. Xia qiān tā nyū gu. Nè zì jie gì nè cù lè dè xì cè lìng tù gì yù bè shì. Xì zì chōng gì xìng lè chōng sè bù qiè zhìng dì nè kì zhù rìng sù nàm kì. Nì wè lò xè rìng ngàn cù mì mì nàm chù gàng cù lè tà. Zhēng shì qì mù dè xì cè lìng sò
2: 老朝土卡奇呢，铁矿土，江西边南屯七镇七土啦，羊塘、甲土、江大洋、七土个月，土地路人送别老么，老三年扎起，年一吨土，老朝巨人南举不呢，里头人女嘞，土边人通西端行月，出个村拉起，我哩老来呢，年西千百马拉塘，地推前月进，老前土，里头人女起，三年点别过年，老么村，写着写到土狗，绕人前月不塘，老朝土卡奇呢，铁矿土，江西边南屯七镇七土啦，羊塘、甲土、江大洋、七土个月，土地路人送别老么，老三年扎起，年一吨土，老朝巨人南举不呢，里头人女起，我哩老穷穷提议，提俺了，来去千百老穷起，昨年秋冬七热七不嘛些，特东日记别写些南屯别下呢，明山人心月别过年老穷了，兄弟个狗，偏到千不多，解决不是。
3: 说是南北托尼做句谈，说是南北托尼艰苦了吧？说是南北托尼酿酒，说是南北托尼塔酒，说是南北托尼改新，说是南北托尼普渡满久的前途变不起。铁蛋酿多，中国第二任一个南北托尼天热节温度就完了钱。
4: 中国南北听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党的十八大一闭幕，我们就抓作风，教育实践活动也开展快一年了。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对一直紧绷的弦，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歇歇气、松松劲了。对此，我还是那句话，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作风建设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但要抓党风政风，而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无论是正在开展第二批活动的单位，还是已经告一段落的第一批活动的单位，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工作，要抓一件是一件。既然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我们就要做到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且这样的抓比不抓还有害，抓而无信更有害。人无信不立，党无信更不立。前些天，我看到一份反映一些地方教育实践活动的材料，列举的现象很具体，说有些地方表面热热闹闹，实际上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影响活动健康发展，甚至事与愿违，引起群众反感。我做了批示，要求好好查一查，揪一揪，举一反三，深入分析原因，加以预防和避免，不要走形变味，做成加生饭。现在社会上议论比较多，干部群众比较担心的是，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能不能扎根落地，已经取得的成效能不能巩固发展。对这个问题，大家在整改措施中谈了不少，我看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抓长就是要经常抓，见常态。作风建设重在经常，必须常常抓。风气养成重在日常教化，作风建设贵在常抓不懈，时刻摆上位置，有机融入日常工作，做到管事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风。各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要把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经常分析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状况，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干群关系状况，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要善于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使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而同步深化，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要落实作风建设具体要求，形成抓作风促工作、抓工作强作风良性循环。抓细就是要深入抓，见实招。作风建设重在抓细节，必须环环抓。老百姓看作风建设，主要不是看开了多少会、 讲了多少话，发了多少文件，而是看解决了什么问题。春江水暖鸭先知，有没有变化，老百姓体会最深。为什么我们要抓景区会所、送节礼、送月饼、送贺年卡，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为什么要抓办公用房、公车配备、出差餐饮等问题？就是要从细节处着手，养成习惯。如果对工作、对事业仅仅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大呼弄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相反，提高标准，从严要求，自然就会看到差距，看到问题。抓住了问题，也就抓住了具体。当前，干部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反映的作风问题都很具体，不能以原则来应对具体，要一一回应，具体解决。同时，要对各种问题进行分类，看是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是某一工作环节的问题，还是工作全过程的问题，是由比较单一原因造成的问题，还是由深层次复杂原因造成的问题。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解决个别具体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面上的普遍性问题。抓长，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抓。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抓好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作风问题往往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来，存在一个很难走出来的怪圈。这么多年来，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了。症结就是没有抓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集中抓的时候雷霆万钧，平时则放任自流。所以作风问题必须抓长，长抓，扭住不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6: 组织工作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2013年6月28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 党要管党，首先是

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

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格外关心、格外爱护，格外关心、格外爱护，格外关心、格外爱护，格外关心、格外爱护，格外关心、格外爱护。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凭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

0: 导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钱钟书的散文《论俗气》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找遍了化学书，在碳气、氧气，以至于氯气之外，你看不到俗气的。这是比任何气体更稀淡、更微茫，超出于五官感觉之上的一种气体，只有在文艺里和社交里才能碰见。文艺里和社交里还有许多旁的气，也是化学所不谈的，例如含酸气、泥土气。不过这许多气都没有俗气那样难捉摸，因为它们本身虽然是超越感觉的，它们的名字却是借感觉中的事物来比方着、象征着。每一个比喻或象征都无形中包含着一个类比推理，所以顾名思义，你还有线索可求。说到酸气，你立刻联想着山西或镇江的老醋；说起泥土气，你就记忆到夏雨初晴，青草池塘四周氤氲着的气息。但是俗气呢？不幸得很，气已经够空虚的了，俗比气更抽象。我们不赞成一切夸张和卖弄，一方面因为一切夸张和卖弄总是过量的，上自媒人的花言巧语，下至戏里的丑表功，都是言过其实、表过其理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人家的夸大反衬出我们的渺小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认为过当的事物，我们不知不觉地联想到卖弄。不管那桩事物确实是在卖弄，像戴满钻戒的手，或是出于不得已想大肚子。因此我们暂时的结论是，当一个人认为一桩东西为俗的时候，这个东西里一定有这个人认为太过火的成分。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这个成分的本身也许是好的。不过假使这个人认为过多了，包含这个成分的整个东西就要被认为俗气。所以俗气不是负面的缺陷，是正面的过失。俗的意思是通俗，大凡通俗的东西都是数量多的、价钱贱的。找经济常识，东西的价值降贱，因为供过于求，所以在一个人认为俗的事物中一定有供过于求的成分，超过那个人所希望或愿意有的数量的成分。从通俗两个字，我们悟到俗气的第二个特点。俗的东西就是可以感动大多数人的东西。此地所谓大多数人，带着一种谴责的意味，不仅指数量说，并且指品质说。从求美而得丑，我们立刻想到求雅而得俗的矛盾现象。《儒林外史》第29回中，杜慎卿所谓雅的这样俗，随园诗话所谓人但知满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满口不屈公卿之人更俗。这种现象是起于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俗人拼命学雅，结果还是俗。夏士列德的俗气说便以此为根据的。夏士列德以为一切天然的自在的东西都不会俗的，粗鲁不是俗， 鱼漏不是俗，呆板也不是俗。只有粗鲁而装细腻，鱼漏而装聪明，呆板而装伶俐，才是俗气。所以俗人就是装模作样的人。这种说法也没有我们来的彻底。照夏士列德的理论，我们觉得一桩东西俗，是因为它的装。不过，我们何以知道它是装呢？粗人装细腻，就是为了要掩盖它的粗，绝不肯承认它的细腻是装出来的。我们所以觉得它俗，觉得它装，觉得它装出来的细腻跟它本性的粗鲁相矛盾，还是因为他的细腻的太过火了。天生细腻的人所随便做的事，学戏的粗人做得特别小心，以引起人家的注意，证明他的不粗。而偏是人家注意到他的特别小心，便知道他的细腻是学来的，不是生就的。一切装腔都起于自卑心理，知道自己比不上人，有意做出胜如人的样子，知道自己卑下，拼命装着高出自己的样子，一举一动都过于费力，把外面的有余来掩饰里面的不足。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一个好例，司马懿若懂得心解数，绝不会上当。从诸葛亮过乎寻常的镇静，便看得出他的镇静是装的，不是真的。所以，装腔说也要以过量说为根据的。俗人并不反对风雅的，他们崇拜风雅，模仿风雅，自以为风雅。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这种附庸风雅的习气。天下不愁没有雅人和俗人，只是没有俗的有勇气的人，有胆量抬出俗气来跟风雅抵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四集。
3: 卫青，此信件你怎么看？
4: 陛下用百倍的诚信和诚心对待匈奴，可他们却如此无礼与傲慢，
3: 何以见得？
4: 如果微臣没记错的话，

大汗给匈奴的书信是写在一尺一寸的木札上，开头词是陛下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平安，又写上了所奉的东西和要说的话。可如今匈奴回的书信是一尺二寸，并且把印章和封。

0: 说，匈奴的总人口抵不上我大汉一个郡。匈奴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衣食与我汉人不同。匈奴要是改变原有风俗，而喜欢汉朝的衣物食品，我们给匈奴的东西不超过汉朝总数的五分之一，那么匈奴就会完全归属汉朝了。所以，他希望把从汉朝得到的丝绸做成衣裤，穿上它，在杂草荆丛中骑马奔驰，让衣裤破损，以显示汉朝的丝绸不如匈奴的毡衣结实完美。把从汉朝得来的食物丢掉，以显示他们不如匈奴的乳酪和牛羊肉的美味。
1: 此人就是个祸害，以后若有机会抓到他，臣一定手刃此贼。
0: 卫青，朕听闻张骞也归顺了匈奴。
1: 啊，陛下，这一定是匈奴人放出的假消息。以臣的了解，张骞绝不是这样的人。
0: 可这么久了，张骞一点消息也没有。也不知道情况如何。
1: 陛下不必担心，张骞福大命大，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
0: 但愿吧。最近朕还真是有点想他了。每当日暮的时候，朕的心都会驾着万里云彩飞到遥远的西方，望着西沉的太阳，在心里一遍遍地念叨着张骞的名字。张骞，你在哪儿？
1: 是呀，微臣也在思念他。
0: 眼下匈奴有新兵南下，直指上古，我们不能再由着他们肆意践踏我大汉了。这一仗，我们要打。
1: 皇上，臣愿请命出征。
2: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刘彻分派四路大军出击匈奴，车骑将军卫青从上古，骠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四路统兵将领各率10000骑兵迎击匈奴。此次出征为汉武帝刘彻第一次主动与匈奴作战，虽然他对四路大军寄予厚望，但最终只有首次出征的卫青获得了胜利。他直捣匈奴人的祭天圣地龙城，斩敌1000余人，俘虏敌军700。另外三路大军，李广一路全军覆没，公孙敖一路损失惨重，只有3000余人逃回长安。公孙贺原路返回，未遭遇敌军，不输不赢。四路出兵，虽然整体上以失败告终，但对匈奴给予了沉重打击，鼓舞了汉军士气，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3: 伊达木，伊达木，
0: 张骞大哥。
4: 伊达木，你是刚从河对岸过来的吗？
0: 对啊。
4: 哎，那边吵吵嚷嚷的，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0: 你没听说吗？大单于对汉作战失利，要把这一带驻扎的军队调往前线去。
4: 哦，这样啊，怪不得这几天没有匈奴兵人来骚扰我们。
0: 他们哪还顾得上啊？希望他们永远都别来。
2: 听到匈奴战事失败的消息，张骞高兴极了。虽然此时的张骞已经从原来英姿勃发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苍老消瘦、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但他一心向汉，寻找大月支的信念始终没有被削弱。
5: 张骞，张骞。
4: 谁？
5: 我，甘父。
4: 甘父，真的是你吗？
5: 是我，长青兄弟，是我。
4: 你怎么来了？快说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5: 我走了很多地方，问了很多牧民，后来我看到了汉景，顺着这个线索就找过来了。果然是你，
4: 辛苦你了，兄弟。甘父兄弟，你快说说，这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5: 一言难尽呐。那年我们被拆散后，他们也把我关押了起来。
6: 甘父，你可知罪？
5: 回土尔库柏齐长，小人不知，

0: 甘父，你身为我匈奴之人，为汉人做事，难道你不知这是何罪？
1: 百骑长，小人只是他们的向导和译者，并没有做什么呀。
0: 不对吧？汉人行踪诡谲，绝不是通商这么简单。甘父，你要如实交代。
1: 百骑长，小人的话句句属实啊。
0: 听说你们绘制了一张余地图？
1: 没有啊！
0: 胡说！那李副使可全都说了。
1: 那你问他要啊？我是不知道。
0: 混账！我看不受点皮肉之苦，你是难吐真言。来呀，给我鞭二十。
2: 是。
3: 说，余地图呢？快说！打死你！
1: 不知道，我不知道。
4: 他们用鞭子抽打、审问我，我始终只说，我只是向导和译者，其他的事一概不知。后来他们见问不出什么，就把我放了。
5: 甘父兄弟真是英雄气概，为了我大汉，吃尽了苦头。
4: 没什么。我甘父从来不怕豺狼的獠牙。
5: 总有一天，我大汉将一统天下，灭尽豺狼。
4: 张谦兄弟，听说卫青将军奇袭了匈奴圣城龙城，俘虏了700多人。
5: 是啊，现在他们又起了内讧，正是我们逃走的时机啊。
4: 太好了，这几年我就盼着这一天呢。
5: 啊，对了，兄弟，你就没有找找你的家人吗？他们都好吗？
4: 家人，别提了。
5: 啊？怎么？他们出什么事了吗？
4: 他们都被匈奴头人逼死了。
5: 这帮畜生，吃人都不吐骨头。
4: 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5: 对，甘父兄弟。你去设法联系一下其他随员，我们一起逃走。
4: 好，我把他们聚拢起来。
5: 那你自己小心。哦，对了，李满已经投靠匈奴人了，你千万不要去找他。告诉联络到的人，注意防范这个叛徒。
4: 哼，这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早晚我要宰了他。

0: 远秋楼桑。
1: 胡歌呢？胡歌呢？
0: 小声点，儿子刚刚睡着。
1: 胡歌呢？快收拾东西。
0: 张大哥，出什么事了吗？
1: 我们要逃走。
0: 逃走？
1: 对，现在是个好时机。
0: 太突然了。
1: 怎么，你不想跟我走？
0: 不是，孩子太小，带着会拖累你们的。
1: 那也得走啊，我不能丢下你和孩子。
0: 张大哥，要不你先走，等你找到了大月池再回来接我跟孩子。
1: 吴甘娜，大单于要是知道我逃走，一定会为难你和孩子的。
0: 不怕，大不了，大不了就是一死。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和孩子出事。
0: 张大哥，使命为重，这一天你已经整整等了十年。
1: 可我，
0: 我和孩子会等着你的，你放心吧。
2: 张谦兄弟，张谦兄弟，
1: 来了，是甘父。
0: 我知道。张大哥，他们在等你，你快走吧。
1: 一起走。
0: 不，你们走。
1: 是。我看呐，请受张谦一拜。
0: 别磨蹭了，快走。
1: 让我再看一眼孩子。孩子，听娘的话，爹会回来的。
3: 张谦俯下身子，轻轻地亲了亲熟睡的孩子，又站起来抱了抱泪眼朦胧的妻子，然后拿起荆棘，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帐幕。他来到了红柳林，看着甘父聚集的三十几个随从，心头一酸，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大家已经十年没见过面了，有多少话要说呀？可是谁也没有吱声。张谦稳了稳情绪，把大手一挥，大家一起跳上马，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向西行进。几天后，张谦等人来到了葱岭脚下，他们休整了几天，养足了精神，就顺着一条河谷开始了翻越世界屋脊的壮举。
2: 哎呀，终于上来了，累死了。
1: 嘘，小声。
2: 为啥？你们这样大喊大叫的，搞不好会引起雪崩，到时我们一个都活不了。哎，王兄弟，王兄弟，没事。喘不上气了，头疼的厉害。
1: 兄弟们，这里海拔太高，空气稀薄，过量的运动容易缺氧，大家切记，一定要小步慢行，保存体力，但是绝对不能停下来，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2: 王兄弟，王兄弟，啊，
1: 怎么回事？
2: 王兄弟走着走着就摔倒了，
1: 可能是缺氧了。
4: 王兄弟，
5: 王兄弟，
4: 醒醒，
5: 醒醒，
4: 醒醒，
5: 醒醒，
6: 醒醒！
2: 别叫了，估计不行了。
6: 王兄弟，王兄弟，你不能死啊，不能死！
1: 不能哭，不能哭！
6: 张大人，王兄弟跟着咱们一块出生入死。我心痛啊！
2: 谁不心痛？可你这样会送命的。
6: 张大人，这雪山太难翻了。我们不如下山，去另寻路径。
1: 不行，我们好不容易上来了，下去就会前功尽弃。
6: 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弟兄们都葬身在这冰山之上啊！求您了，张大人， 就剩这几个兄弟了，不能就这样白白送命啊！
2: 看，那边雪崩了，都别吵了。
1: 兄弟们，黄兄弟走了，我们都很伤心，但这跟我们的使命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兄弟们，开掉泪水吧，化悲痛为力量，为了大汉王朝继续前进。
2: 对，我们听张骞大人的，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要说话，不要哭泣，不要猛烈运动，沉住气，慢慢行走。
1: 我们眼下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雪山，战胜他是我们当下唯一的要务。包括我们之中，包括我在内，不管哪位兄弟不幸倒下了，其他人一律不得理会，只管赶路。我张骞相信，造化虽弄人，神定能胜天。
3: 说完，张骞带领着大家继续前进。雪山上冰塔巍峨，寒雾浓密，高山深谷险象环生，每走一步都充满了危险与挑战，但是他们丝毫没有停歇，衣服破了就用绳子扎住，鞋子磨烂了

0: 割下皮袍的袖子，把脚包住。爬冰卧雪，历尽艰险。有的人牺牲，有的人被冻伤，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翻越这座世界屋脊的信念。
1: 看，前面就快要到出山口了。
2: 我们已经翻越过了丛林，就要到绿色的平原了。
3: 前面此去，应该就是大渊国了。一会儿我们稍事休整，就去觐见大渊国王。
2: 好。
4: 站住！站住！
2: 请问阁下，可是大渊国将官？
4: 正是。尔等从何而来？
2: 我们是汉朝使臣，要去大月支，欲从贵国借道。
4: 大汉离我国有千里之遥，你们怎么可能是汉使臣？
3: 将军，我等确实是大汉使臣，有汉皇御赐的金节和玉诏为证。
4: 我可不认得什么金节玉诏。啊，
3: 那就有劳将军通报你大渊国王，就说有汉使张骞求见。
4: 这个嘛，可以是可以，只是本官还有公干，等我办完公事再去通报。
2: 那我们得等多久啊？
4: 这可说不上来，十天半月，一年半载，都是有的。
3: 既然这样，那就有劳你放我们入境，我们去自行通报。
4: 不行，谁知道你们到底是不是汉朝使臣？万一是强盗歹人怎么办？
2: 你，
3: 哎，甘父兄弟，莫再与他争论。将军，我们有汉家私仇进献国王，请您务必行个方便。
4: 什么？丝绸？我看看。这就是传说中的汉家丝绸啊。
3: 确实。
4: 这汉家丝绸可比黄金还要金贵啊。
3: 那将军可以为我们通报了吗？
4: 早有丝绸为证，何须费这么多口舌。诸位，尔等稍后，我这就去派人禀报。
3: 那就有劳将军了。
2: 张骞兄弟，没想到这汉家丝绸也可做通行之用啊。
0: 通报之后，张骞等人很快就得到了大渊国国王的召见。大渊国国王很早就听说汉朝繁华富饶，一直就想与汉朝通商。他见了张骞等人后，吃惊之余又异常高兴，他当即大摆筵席，盛情款待。
3: 汉使张骞拜见国王陛下。
5: 免礼。张汉使，你手中所持可是拐杖？真是精美啊。
3: 回国王陛下，这乃是我大汉皇帝赐予我的金节，是我汉朝使者的凭证。
5: 原来如此。
3: 我这里还有吾皇御诏，请国王过目。
5: 这怎么全是一个一个方块？
3: 这是我汉朝文字。
5: 汉字本王还是第一次见到，可惜不能辨识啊。
3: 我有译者甘父，稍后可代为宣读。
5: 好啊，张汉使，你们此行却为出使大月支而来。
3: 是啊，我等是奉汉皇之命出使大月支，不想被匈奴无理拘押多年，好不容易才脱离虎口逃至贵国，还请国王陛下为我等提供方便。
5: 大汉乃礼仪之邦，本王自当相助。
3: 本使多谢国王陛下。陛下，我等此次来略带了些汉家丝绸，竟以此献给国王陛下。甘父，呈上来。
2: 诺。
5: 哎呀，这汉家丝绸真是精美绝伦啊，本王实在是喜欢呐。
3: 皇陛下勿嫌微薄。
5: 怎么会呢？张汉使，你等逃亡而来，还不忘为本王携带汉家礼物，实属不易，本王应感谢才是啊。
3: 陛下如此宽怀，令张骞十分敬佩。待我等回国之后，并禀报我朝皇帝，必以厚礼相赠。

0: 张汉时客气了，本王略备薄酒，请张汉时品鉴。
1: 陛下，这是什么？晶莹剔透，漱口酸甜，我等从未见过。
0: 此乃我大渊国自产水果，名曰葡萄。那个绯红似火的是石榴。
1: 想不到贵国竟有如此奇异之果，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啊！
0: 我国还有汗血宝马，回头本王赠送食品于你，以助你等能早日抵达大月之国。
1: 汗血宝马乃是贵国神马，小人已早有耳闻，今日得国王陛下赏赐，张骞实乃感激不尽啊！
0: 张汉时不必见外，来，张汉时，饮酒，饮酒。几日后，大渊国王派了翻译和向导，护送张骞等人前往康居。康居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康居和月支本是一脉，北匈奴西迁，康居人被迫南迁，现居大渊西北，大月支之北。在康居国，张骞等人也得到了盛情接待，康居国王又派人护送张骞他们前往大月支。经过数日跋涉，张骞一行终于抵达了梦寐以求的大月支国。此时离他们从大汉长安出发已经整整过去了11年之久。
1: 大汉使臣张骞拜见大月之女王陛下。
2: 张汉使请免礼。
1: 女王陛下，本使转达我汉皇对您的敬意，另外我大汉皇帝特意让本使为女王陛下带了些汉朝丝绸，望女王笑纳。
2: 多谢汉皇，也劳请张汉使转达本王对汉皇的敬意。张汉使，你不远万里从大汉而来，令本王十分钦佩，想必这一路吃了不少苦头吧。
1: 只要能抵达贵国，见到女王，与贵国缔结同心盟约，张骞即使历经千辛万苦也在所不惜。
2: 泱泱汉朝人才济济，本王今日得见汉使，果真是不同凡响。
1: 敢问女王可曾是先王的王后？
2: 不错，我先王为匈奴人所杀，而国又不可一日无主，所以我国臣民才拥我为王。
1: 这么说，贵国与匈奴有血海深仇了？
2: 此仇不共戴天。
1: 匈奴人屡犯我边境，残杀我汉朝子民，我大汉与匈奴亦不共戴天。
2: 匈奴单于贼子狼心，危害四方啊。
1: 所以我奉汉皇之命出使贵国，只为结盟而来，望你我两国能联起手来共抗匈奴，以铲除祸患，造福天下。
2: 贵国有志剿灭匈奴，实乃大快人心，如此一来，贵国也算是为我国报仇雪恨了。本王在此预祝贵国能早日旗开得胜，击溃匈奴。
1: 女王陛下，抗击匈奴尚需你我两国合力，贵国迁居此地后近年来休养生息，想必也兵强马壮了，我们何不约定出兵十日，来个东西夹击，一举击溃匈奴。
2: 出兵这个嘛，
1: 女王是否有什么顾虑？
2: 我国现与匈奴相距甚远，中间尚有多国相隔，贵国与我国更是相距千里之遥，与汉朝联盟我们怕是力不从心啊。
1: 千山万水也阻不断血海深仇，还望女王陛下莫忘贵国先王被匈奴人残忍杀害，其头颅又被匈奴人作为酒器致奇耻大辱。
2: 住口，张汉使不必再说了，本王不想再提起这令人痛彻心扉的往事。
1: 请女王恕罪，张骞 只是希望贵国能与我大汉王朝共同东击匈奴，一雪前耻，为贵国先王早日报仇雪恨。
2: 张汉使，此事非同小可，待本王与我国诸位臣子商议后再做定夺。
1: 本使从匈奴逃走之时，得知我大汉正在对匈奴用兵，望女王陛下万不可错失良机呀。
2: 好了，此事本王自有定夺。张汉使一路辛苦，今日就到此为止吧。来人，好好招待张汉使一行。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凿空使者》第四集，出品人杨斌，监制四小侠，艺术指导邵成博，执行导演张希蕊，剧中人物
1: 张谦由钟庄坤演播，
0: 甘父由陈明轩演播，李满由李翰林演播，旁白高小念。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李杰、李娇、周月、齐心，统筹张贵贵，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编辑张扬。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上，下面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听的三九零年段做不呢？
4: 六九零年军政七百处。从前的一部队空白了各地动物写不许久过了谈
3: 李强给辽宁大连土德行能为过了
4: 李强各种

0: 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宁德 cheba, ringu la songgyup yabu cheba che ni, chonggeri ki logyu ringne songgyup cheba shik yin she tena yu. Jijab shuji ngakju lo la tenpo rung nge de, saneka ki chonggeri zogrun chu yubub da dungyu gyun kyung da, logyu ringne songgyup da gyun zing ki mala gyun che mibara tuyuku chandu dongwa, sunshu da pechu ki chuze gyun du nga toru dongwa, ringne gyun zing chu chonggeri ki budu kongbe la gudi dongxin yu. 苏州平江的陆居人列重凶了，他把他龙年冬阿吉哈参给陆居电影。南点青叶推进人，南点的越过王蒙布列巴达，闽南的南威苏格拉大国达，满足了永瑞去人列去接把龙苏监狱。年冬你学着松绿，大我顿巴达，直接说起习近平，南点的独行党瓦达配乐。空气苍巴达，平江的陆居人列重凶呢，中国平江苏军人列军真的特别懂瓦达。
1: 基座人落及三百百元左右的匈奴脚背，扎起军队的旗银背，松江亚伯的奥顿亚伯，佩剧亚伯姐切割西松月。基座书记阿菊伊拉颠簸农业的三年天的初步的冲凶的阵仗的冲击的初步两年的冲击的恰当了军队的决定的面啊，松江切的南威康巴的南威东部南威冲部界越过把苍马伢子啊坑都切不得，昆剧城市的朱县所。 我们人类学校的苏干康萨的开发前边，村长创建的开局，我认为我是推动的亲友。他来老掉头，平江陆居人类冲凶去，我把钱呢，如果我没听，吃钱东阿边哈怎么了？你来学友，创建的成本伢子觉得，咱们培育的程度错不起。直接说起习近平去，创建的人类军人贴了，才对统计那么的，送给的军人了没得，注定开进日本的人不难有，况且。 创建的陆居人类学校呢，没不空没，陆居的凝聚的创建的难度的比赛，开局阶级存在开钱不现实。松局的空白的计划，他就为咱们七八的创建的陆居人类军政解决了统计七八，根据了凝固的学霸打了创建的难题，那为苏格拉增加的机制前的创建的陆居人类的七八，伢子就去过些难度难活的空气。 创建的车轨的，组装起不了呀！陆军人员送给了，才对统计起不来。拆片拆你的没接不得，细节的集中起不起没中。三年级开局，我们才退步用不得，没对考虑历史动作了，统计起不，各个群众的其他，别就忙怎么起不，西北军人的人员军队投票了，统计起个不接，对哪有？龙安镇的车轨举起别人，让给给陆军人员送给的军政数据没了。 军队啊，透过长途牵拔的，送给铁工铁啊，你的心加起起的亲友。明儿的让街头，跟阶级的陆军人员冲击的车间，加的是不香啊，有不得。陆军人员冲凶，启动送给哈子，引起点给切不得。陆军所谓，吃顿的年冬点给切别，中华培军水军人员军人切别，绝对是点日本人不出兵。冲击的人员军人切不得，送给你们是这。 龙安镇的车轨主要被人让给去陆军所谓吃鸡的阿东了，严肃切的陆军人员的冲击的车间的冲凶松江列东列着别的陆军人员的冲凶松江了，严肃列东切就是冲击的东西我也记得，他刚吃一那么几个那段开水切的三年卡给让水切就了西安错的，俺的有一开水松江特别切过福建泉州那种土。 重凶的桑兰加的顿就哈怎么卡个严肃切心有不得，三年天个的福建陆军的所谓垃圾军人的逮捕准不得，我们人类学校给春节人先给军人把这组切的，俺的所在的俺的木业，俺的其他接了点不得，接了人把就突破赢了就坑都切别，咋顿打了来顿别别，福建陆军的那位所谓就在保证给识别的俺来俺突破穷不得，重凶给人类那么娘们来给娘们杀，军人立马的突破。 果然，宁边能沉淀蛮多的，晋江长辈长途，恰个出不少的，天天忙碎去，空心胳膊了，泉州移民那么，各州看不了，觉得有。
0: 浙江绍兴土渔谷出生的我年级村田学霸积了几天大多年薪冲明的渔谷吧娘都那种土空心的竹生了水星鱼。那天那种土罗巨人的冲凶给的康巴吃几的西东哈层鱼。你们推荐呢推荐你这句哈层的这位预备可以贴的有个冲凶七星鱼吧的农那蓝天冬云蓝土拉索切的果然宁波所做七八年蒙西这个
1: 有这推过仓的动物把它三年天那种给地面娘们贴的松中七百五十七斤窝了我们来提个了错对七百重美的推长热热特具热就是个缺席岁月空别处松局的空别东局龙阿经济车够中阿别人让家去不密度别人物的罗局所够所来学校罗局人年重凶罗局社会所孙秀特别批准七八的来过十八的 闺女十八囊真切的人类了的呢冲击的空白东西有杂界的帕斯写书超别景德镇土西空宁波加的出租哈子有三年的西空铁大蒙西的切的人类杀对冲凶的杂界冲的卡级基层的组织切的冲凶宁波的苏干宁波铁编组空白了规的动物定年十八了九八千有他论论的青年推进人闽南籍福良恰通话的
0: 景德以各有所不具，人的了每天顿不么哈子，提个了有过的用完了，一万个月。西安的客家人，人家给他有细菌切血的，伢子啊，吃仓血的，那位客家给拆些银巴的，三年天大便脱干的，扎过脱干索，那位所谓立巴的解体，罗局人来的，我们人来学校给忙碎决定做不了切别，针对没了对的，人有怕动的，人有具备的西点开进都九八七进有。
2: 河北正定那种呢，潮州广济三里派的，承德和重庆呢，平遥重庆宁北派的，那顶松枝及重叶的这只心，人类军人吃，中国培军水军人类特别单的，编就的几座空白的，迷茫的不利错把的，相对特别累不休心气。这个雷公呢，别问内去，中共中央七七主义军内委员，解释一个判给总理李强去，到我主编参议训练营，辽宁省前大连重叶的头，得心那我是。 空气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推特上边，抢下了军用坦克谈，听着讲解团来买了，组局过去组织共同开进，拉达了团结顶上七八谈，人力建谈，帮面建，娘们建建给开出军用七八，三对人心谈，你这人心给参加各多的气球七六动画，团来给蒙西集中了兄弟讲话，这算之前的苏军来日空别小青动画。 听着，今天团来买了，组装脚步七八件，彩的，不丢空白旗，闺女十八，军衔没把人两个写，难得拿去。李强，他妈的大连出行机会，所来错过参与公司的片片，看来给来过空白所经过这趟，大连重庆的出行所来空白那句，年轻徐白的什么谈？苏军前前边出行套在的，西九的人军让给镇出行所，出行那句听到那话谁？空气。 在村级出行苏军前排的老宅拖瓦塘，各自策划，苏南人塘拖瓦阶级开出点雨。看来这三队住宿内部的兄弟干部团，各自老宅新住三边塘，各多的七角做当托，老宅在这空都修建，娘娘配送钞票，老宅更新不塘，团来说吧，秋塘秋所用钱的，让点三队女娃七六动瓦塘。
3: 从日起，多些三对团团来谈，是不是解决了人部的电台？从我们三对团，从我们你这些块。大连有储水来管，这是村级政策，苏军七百台，蒙西中也不预备。给其在村了，谈不如明白谈。各在开工，军头各多的用法来解决七八。来这能够给别人娘们来兄弟家伙借钱的，我们村苏军来这给出所这么谈，怎么能给这村储水电线、电力中国协送员？ 一中钞票大连宁洛在九十七月公司的李江凯，宁洛塔在九十三届政协西北七百内最轻度西北南行，可是江南片内宁州九十九分部南秀南七苏州来南七派的是有不是？况且我们宁洛所在村这些年结合起南州塔团里参加地下建了团宁开进点不西是？ 现在三对团团来三对，你们这顶是七岁七十动物团，现在出门这几个人七岁就是动物团，他们三对全国南北团，十岁南北七十多年，突然三百宁洛拉在去，大家规矩了规的动物是南就南去。李强去，听着今天团来买了准拍的，三大的团来团，中间的团来，所谓团都七十动物团，随军团来，里边的人不是洋气去。
2: 这是在有的这些西北团结七八天
0: 李强基等同与我的拉泽民的台北的那位谈，控诉所谓人都台北当天，起来控别谈，结合组织起来给部队派归家南去。吴振龙去德西布来配合学员不是。第一个来过呢，别别人出，也是即将看个总理李强基到我这边参与学术民呢，你说新人派了，大连土各局团别也都去到我司令地了，学员不是。 铁岭总理李强基国组在各路小区马赛，明赛及当县能够的中国路领地南修巴的配备七届级公众的接着能够马赛，所总理立即推命的熊梅别的家能够的。班格来总理塔利克的，国内也总理乌里巴，哈萨斯坦基总理贝格基诺夫，苏格鲁也总理金敏西，蒙古杰克基总理乌切拉里，恒山基总理塞瓦伊基杰领地南修局者。
2: 阶级的社会国家下的配备七十的从头人呢，研究来的阶级团民启动团结合作领地南小局制。第一个来看呢，比如呢，在你说你年，随着各级别沿用二月份开始主席从头听各级别的北京土策略，中国中央七十局级原来奥运沿用四周级主席王沪宁去从头做就那我马赛松懈加那学，从头托。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你对接松懈开进谈，组团开进的共同六中谈来到了七局局长那院。王沪宁去习近平给邓祖公办党代表团结合代表团伙的我有集团人谈普及组织团人开进点不谈。习近平给推了三遍中国开局点办制作人路去公办去，明山及内部开进松学。 习近平给邓祖公把六中团拉到了第十台，点地切入军团案，规定当天，六中给片阶梯，迷茫西周期五台，眼内太阳团，前天春末执行南京一团年，小区团六九节绕来来团立块的主角过去，组团开进的公办六中团拉到了第十台的，杀红团结入批阶了规定动画团，从十平用的台阶用画的规定动画，迷茫用推门团出局的用画的规定动画所了米的，特别区别切割。这个书记习近平给江德规制团中局的团来控别东局过去，南西开进六中团拉到了第十台的。 编组来的团参加来的说，只有来的看看四周奥运去，德西塔、德西塔、主席团派，原本蒙军七镇所了电台，三家团全国团结了七团七个。这届书记习近平给六十团参加新的闽南界批阶段化的西极度规定动会过去南西开进六中团来到了第十台的六十团参加新的闽南界西极度规定动会团结南苏组织团团长的动画团。 结合起特区新的闽南多数组建起交所动画所及中南南区人民团，德西新旧团、春雨森林等十七的参加让点三队团，新的闽南让点苏军区派来各地动区了，让点参观新的运动会。从头托，四周各区级别沿用二月天看，原来二月天看去穿梭听说级别，确认七星团，日日来日来穿梭七的穿墙瓦团。 当我这边登州图，沿用四周各区级别，原来奥运联港去穿梭听足级别，毕竟图错区穿塔街一百十。穿梭图，魏晓东谈何贵松去四周各区级别，沿用奥运联港去奥运脱单美白的四周过去，穿去了穿西街的穿墙墙瓦谈。四周各区级别沿用奥运联港原来奥运联港去穿梭听足段别套，结束开列七局，日数配一百十。沿用四周的主席宣布穆宏谈。
0: 江信志、朱永新、杨振杰去，这届书记习近平给你对接松懈开进谈，组团开进的共同六中谈来到了七局的目的，当面南学不谈。沿用四周的主席宣布谈，冲击结束，王东峰所去，这与春熙的三镇南学不是。第一个来过呢，别别人出。各级别中国阶级扩张最大的各地动位，我们正错，在你说你人毕竟脱过错不得。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奥运。 第四届看个总理宣布丁薛祥，台南修过马赛，决定作为松懈江南区。 丁学祥起, 明儿的怎么领给推拨, 牛正起了, 军都中忙活的, 吞列这大的, 扩住这大, 吞不如求助别, 您个切入中心语。 主席习近平起, 可能是被吞列这大的, 扩住这大给, 您说的, 电令了宋江切就贴, 怎么领给边就空白了规定动物, 给林克经济引发的, 怎么领给个卡给密码的, 吞蒙开边太阳, 吞月接电难语。 中国你, 干苦干净结构切莫性银白强的, 恰常为吞炼麻辣的, 细菌切白冲的刷机上架, 准备女电突破的, 怎么能变成了苦酒切白冷不, 白白下坠突破切的, 我又恰就了电铁, 可能是被吞炼最大的, 苦酒最大, 苦酒电不突破起, 松中他几度切割系送油。 丁小祥起, 却看呢吞炼最大的, 苦酒最大, 苦酒电不用完的, 松中切白贴了, 全国卡西端南瓦的, 今年, 平均一期期修切入当年，本周牛总给那段天七十一间的春节间，电价的七十来给我接了九百的，我过去的，你们都吞了这大的，或者这大给过了十倍，级别吞在的开局了，松江切割吧的，你呢，牛总小追突破的，七修切入当天，充满人路我们的松江的，天冷冷打的给吧的，八妹天用了开业的，松江人路北边切局了，我过去的。 牛总的马脚让妹的得不得见到九六八的固定动作，所以呢，杨志空白用完了七修切入当地，杀掉最大的吞炼最大的扩住最大节，杨志顶上突击，军心积极起固定当地，上级平均设备的，你别杨家给吞炼中看杨都对个吧，是呢，天空杨志七八的兄弟级别，可能是被女主的，刚才跌断冲的。 苦酒电不突破，松江湖大切的，可能是被吞炼最大的苦酒最大，下坠电不突破的，给您吃起吞金上不准个不接应。天气丁学祥起，各批别中国电机苦酒最大的固定动物，我们诊所各处不贴不着南有。阿飞这个后面中东巡吧，马上抵来的提醒电机从左手立功的，跟过门的，各处在各路修过马赛，西在讲专有。各处在各马做空。
2: 丁学祥给扩展最大的固定动物，我们诊所的国家整个南西部的配方模式，只有开了一个根据门的别的南有。第一个来看那边问题是，各级别中国业绩扩展最大的固定动物，我们诊所的在你学年年毕竟都过错学。各地扩展最大的固定动物，我们诊所的承认参加他安全水准，帮面行列。 第一趟说话，人流浪过了，唐藏女就说这一趟出趟扩展这一趟去，是不是正规作业不是？明儿了，针对这就是说去，彻底来团，全用来做新学。各地中国业绩扩展这一趟的固定动物，我们诊所去，全结合其他去扩展结棍去开来谈。七夕开始了开来，来日给参不参，出去团聚去以往过不谈。第二结合谈社会，业绩正做些，解决全国内用心，咱们给开来再掌握一趟，来日给你这开来去，解决出去人的拉新学。这么说从不谈那么多用户，团来谈扩展这一趟对面去，你们来绕的样，他定给这么做拿学学钱。第二了，这么做拿我所学会开来，启动你的来给这学不是？米特人流呢，各地这么做去，这段持续性不谈。 城市参加这一趟去，米特人流去，市区通马的组员群，提出结合其他跟米特人流提供的日期开来忙不进度都有不是。正规情报卡给托，AIE送业通知预备的，我们团苏州这一趟去，AIE那么啥的别，苏来见了第九十七八通都不谈，帮面行列这一趟去，AIE行政内随着派了规矩，定时七八样通都不得不是。
0: 我们团苏州这一趟去，请俺没用编组的团来这一趟去看一看。看来苏州区这一趟十月南北我们把它去一百十。中国电机扩展这一趟的固定动物，我们诊所托天堂不如针对前排南昌卡家的出租来给这一百趟，诊所人同同苏总别人去过，团就拉上别军一百十。第一个来过来别问你去，你晓得？ 中央铁闸部以龙岩特别电力的培养局中等于铁闸部以组团的培养局中人力吞炼空白门户技术局的，提醒浙江新津培养局的各东部的，那就成为铁闸部阶级两只托八浪白龙岩，顺便接诊催化西北的，今年学习级别上海阶级龙岩团经济，聚集那么几龙岩十五头，怎么能全了断定谈不得立足中华是？龙岩顺便接诊催化西北的。 总部妙龄级民众尊重的教育结巴级引行龙年天里冷秀龙年级中西托呢普遍前的杀掉人

0: 都起自己家，推最点起七个不穷月，回来，俺最头痛也比他团结谈，几个了，轻松几个月没，我应该团结起起嘛差月，俺东家们女士送礼的话就不难送，说这拥抱，用他的眼给这团结差月这些月不是。
1: 松茶三百多元人民币内算的，三个月代表六年两层起，接着个人出天忙不同用的，决定增不能够给重启了不能行脱。如果你先不行去，如果万万些特别用途清醒，他的空气年龄七十年，身高六十几，三个月不可能进去，就能谈这些。
0: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话，军队中央级别拉库尔东肯西克，空气武器与国外竞争级别，持续冲突让国中年农民最终重新打工起来为基本时节约其他。空气俺做刚刚起为退个许多从外地新月了，内胆新多都不是。拉姆卡尔丁家没不谈，以色列去西段边出轨七十多千年，闽南区永不干嘛差新月。 你东家们，你说送礼，当我就不能送，经常忙不是，太白充足呢，内部新月这些不是。到我这边当过了，你们这给错给你说了，就点赞不能够多，下坠了，刚过他，连续给扣个用途钱吧。以色列给马团家具，样样变化所给，三年给满足他变着了，没退休给你不贴心月吧，我月。 第六天，这趟不就点赞不能够给那个小车，感觉送出了六百八十。糊涂特色给那档我，米卡西给，粗特给切脱，年卡尔马金巴恰就别行月。到我那边等就多，罗尼说资助了那边帕勒斯坦区许多西区，基督撒冷区前沟头右边，拉姆创店呢就点赞不能够他，基督撒冷我这边阿达姆区肯自来给自己个，免得破的所学了话是。
1: 到我周边当过了三个月吧，拉姆创店脱离个，他同样看我所差距进步，忙不同个月不是。如果是被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瓦克东突冲击，以色列出去，听闻就点赞不能够多对比巴勒斯坦去米色列这边，基督撒冷下面他，以色列脱离个双桥被拆迁来去，忙起我七天呢，也能那个参照签约。
0: 到我周边最近一盘，帕勒斯坦去明年学习，肯自立给自己个所学话谈，明年给国家学生们买军炮又不是。另外那一，你忙不是看给呢？以色列托军自己个买军炮的马尔代用话，听嘛，通用乐器就不是。初头七个年还讲，刚爱钱不是，看最初个前途，人家预测开头是不是？看去，你大仓嘛，就这呢，没出参差的。
2: 从安稳且大，拉索用为，是往越级就越不是。天跟咱们的人，军队全部着信预备，几个忙不西给，边角的给这碗那么简单，就是为吹些破的大气心愿。今天我提到别话，估计咱们今年中秋过，年末那个表姐讨论着玩的明年，天南秀跟巧克力，年轻点别，天牛边角的给麻辣鸡，走着前年，天可能是必须跟切了。

0: 前头提中国居住国一定舍不得东北确信村办事，泽民了国一给我基层青蛙，铁厂去切入中央银币达达三百几间，居住区越级松不实。现在给读书人，各级区队正准备缩新营，中国三队了定内批给了工地单位特区太阳前的。
1: 新疆三百天，蒙古东侧罗曼杜马泽林克顿车头列不行，三队给中车共用团行月。泽林西街大王曾祖基呈现了文吧，中国运动革命艺术展的罗勒克别大道给杨磊青衣局，给及克别大道团学团职总团团结交给票务他，还有马拉局给及全国给团学卡，我东国给组织票务他大仓马，快乐西边安塘部列表。
0: 中车的监督中国蒙西新疆了越任蒙古党委员，开了给三队选手抗力批文级别内部预备。媒体评论说，中车的开放所中国多点去争取内部文员，第不是说来对开了牛车高标案台湾内，曾经中国特区昆阳那边委派中国半山团结女婿。
1: 贵属所在的城镇边角塘、外村边角，养殖丁色土狗了，工地东西预备他。城镇中国吃过鸡，米特评论说，刚才开矿了明年，快乐西部收金点边，城镇团来合作对贴，快乐西部现在也团了中国区系来给所办新预备些。八的是，贵州南靖银砖呢，中国快乐西部推门批给了工地单位，六零开钱实施。
0: 俺们叫什么老的？穿过铁短不难送，给客谈社会家的我们就拉上他，给其赞助送去拉上天南修改一万块呢。听个村民托起西坤七岁给给钱，俺们来来的西都去了月。蒙西只贵平村只退堂，退南俺们来，我在隔表姐七八个，贵几个俺们只俺们准给客给边角盘论他，忙出来举了滚的暖点贴贴。
1: 快乐西部批给给七亿四个了，特朗普不可断切越级送一笔钱。中国通的派出所、俺们村塘、俺们村、俺们村这个集团太空前的，给客先给能死了提取面前吧。我进进去俺们来充这了点呢，给几几撮给一起托不签约。来的命令是快托中国给客卡完，俺们来几个，将俺们一片了体外联系几个月不停呢。
2: 给客户送给俺们来拿，确实给人对拿错塞不谈多呢。我们三特别开发的食材又不是，新格林格，刚才来参加中学开密码，告诉了他中华音。下面要听见的模特，俺从车里头过去学呗。来参加咱们三角拿说。
3: 地摊呢，开单给睡觉订阅。
4: 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团，视频给车真塞不通特别，落地不能瞧。
5: 前我对咱爸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
6: 地摊里，客人去下不多月。
7: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8: 来个这对咱爸刚过的兄弟呢，旅游用完嘛菜，很多呀，让过人家被你这里越多不的单。
9: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月？
10: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撇水动土。
11: 给公车节隆重样式前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些。
12: 地摊里，推摊那么贵都托人吃贵别，千万小心。
13: 刘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一样都做不着。
14: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추체 투바
0: 셰피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조에 추바
0: 쿠미 케제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3: 싱글링 개군 캄사 만난초 응어균신 미리 양년 셰피 리제리제나 젠좀청소 ngani thengdi le zhen ki zo gong bo ge chu hin de ren ki le zhen na li ya kui me le ge cho pe gi sa zum la me te xiu gu gu ding ki le wan si be nan ki zhe zhen tu bu ka ji ngam chu xi gu hin sa zum la me te xiu tin ni pe yin pe ya lan xin chen be zhen ta xi ge se nam ge pin zo ki tu zhe qi zam ki gai gu qian han xin pe zi dong to ni pe yin be ji cho mu na ni
4: 我有东教书给别路给给铺给就要写底下罗局新闻图罗局出来里边泼墨别军他叛逆杜雄拉木给的西干下去拆给玩周围蓝帕托我去我去什么队我去什么队
5: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0: 哦，对，哦，开车嘛，送啊，开车嘛，送啊，要着急啊，哎呀。
1: 伯母，斑兰，到处乱不顺，听得到。到处乱不顺，到处乱。啊，你看，伯母，斑兰，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哦，潘，潘兰，他都那么被读书时个的，可哪有人？
1: 那个，他连说远大，我让你来带他到，不怕也得来了不得。潘兰，
0: 潘兰，他给什么提个学生是呗？
1: 来到，读书了没带你什么提个学生，当当借给你，婆婆，我让你的书没能打通过。

0: 我们是地质学的同学会
1: 给我抢当总了呀有谁被废的他俺们呢给我一巴掌给他留了三了嘛都供过来下些车子把桌子都把密度大了前能退三了三年你要学不学被我请求用个马的那我你用个马的朋友大了去让三啊<笑>

0: 西干下不下比外周围蓝白土别准他阿片嘎姐独追他这个了水仙气你几个马水白月看他是给千岁这片别准七岁这片马车阿片你动三米当为拿别准下去车接完民主干米穷我爸爸这下我们就下到这边别打了这样也当也得满足
1: 都不送他，你破木人给军队呀，不救了，我操！我烟，过，报警！老，报警！瞧着过不去的，看这里啊！老公，看谁上去多少几个马拉米呢？谁不拉个伢子上马呀？你打死！我回来。
2: 我回来，兄弟！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
1: 特子不当，借怎么着？等等等等，他捡了婆婆的钱，他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现在用啊，那你都是洗干净说说我我
1: 派了移动产品单位拿都给马水坝吃了天在地的美女人情托片人女人王没变拿泡沫阿霞怕他卡车归穷送去叫为送他联系托别准去都爱查不哭的母体都熊洗干去

다가를 보고 그냥 아주 그냥 두 시간 가죠.

天内人线送为他这是缺强年空撒给塞给你对目色给下就是观众那天的片在这那个地上在罗卡对目相提罗几推荐罗萨尔嘎东起起波子人给婆母别准了点击起车子切图就说

0: 啰嗦，
1: 啰嗦。

Ha ha ha!

0: 我们需要乐撒拉这些的人，
1: 听见乐撒拉这些的人是为
0: 啥？这些
2: 的人，这些的人，
3: 这些的人，
1: 他对我们
4: 这些看上了，
1: 乐撒拉这些的人是为啥？这些的人是为啥？这些的人，这些的人，这些的人，这些的人，
0: 这些的人
1: 是为啥？
3: 这些的人。
5: 天内都雄西克公文西热布拉克天津罗吉推吉克罗萨尔克南巴天克勒罗萨尔克这是电池用气阿沃美西措尔拆进去电池下皮不图就行却将内部美感捏到它下皮初步美感古略部鲜肉洗下皮不过错

0: 顾准理解，哦，你那么理解了呀？罗山那这些地里有位气度，确实你那的给力的，理解罗山这些地里够劲气。你不啦？像那不听那个张明下注的，我错西。
1: 下下休息。

0: 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
1: Thank you.

0: 小姐，别呀，我就不懂了。对了，那就是别出去给姑姑洗澡澡了，就像刚家的那个店多。不会洗澡澡，我杀了，真是的嘞。那么听见呀，我杀了，真是的嘞，兄弟的，真是的嘞，兄弟的。小姐，你别呀，我让，看你姑姑洗澡澡给姑姑洗，兄弟在面呢，俺做小姐呀，我的，好吧，兄弟。是的。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去那去去。
1: 怎么散的？撒他拉面撒。
2: 可没这事，娘为长脸托。
1: 同心替你，人气死了啦。
2: 脸面上不明白，是我的。
1: 去最近没顾，弄我送葬的。
2: 天尊娘做，多啦，什么鬼？
1: 拉哈拉子嘛，拉嘛又嘛打动啊，拉嘛听那个讲啊，第一个那么动人，那动啊，那么美到现那个样啊，拉哈拉子嘛，那么第一个那么早啊，嘛做一日个就拉哈拉子嘛，那么中啊，那个动啊，听那个讲啊，美到技术确实的，咱那个样啊，现在可就没别个那么老实，发的个那么中啊，也不老实。
2: 那么天天给讲啊，成龙给灭多，家几个那么吃松几个那么穷西个多，那哈拉西边村都给心中我灭给那么东三么的，他的我那你们米兰穷啊一把拉
1: 西。
2: 你不不，中年大姐，你看你这日多。
1: 几个下手，几个下手，大概这个就是恰苦有个松金子的特征啊。
2: 是下是下。你到东日的个这么啦？
1: 我呢，白追西家那我呢送去，没到东日要去吃呀，怎么吃的？但他没到东日的这呀，我肯定吃没到。
2: 阿七伯，伯，太阳第一，还是干日多？
1: 我这，伯，做个点小的呀，我没到，管我屁的。
2: 阿七，我们能给你点屁个面吧？
1: 阿七，大大的伯，管我可没到过去。弟弟，买多个去吧，陪你一把，他给去。
3: 来啊！

0: 再追，你呢？在不在位？
1: 再不行，天天骗我了啊！
0: 那不可能赢吧？结果就给送给送咱们这些啥子嘛？
1: 再不行，他咱江南边追咱的，气死俺！
0: 先说，你先过去。
1: 我去追哪？
0: 去哪山哪啊？

0: 你娘做过最最的，三姑兄，去哪里讨俺哥给打瓦他？那你马上先干个牛骨性的着喂，那个你听到可不要人。
1: 别追，那你搞不起就落松在起呢，让俺多多一些面对喂。
0: 三姑兄，你呢？那你搞不起把媳妇拉起来呢？别杀不你。
1: 罢了，别追，让三姐骂起啊！罢了，爹爹，爹爹，我你了三心难个的。
2: 三姐，别追，别追，罢了，他听听，你们看看我好了，别信马的，罢了，罢了，就让他看那个别吧，你把他拒绝，让他莫找我莫催眠哥对钱找没有事。
3: 他最是个没错，
4: 罢了，你随便谁能得罢了？
2: 他就让他，也就是一个什么东西，让我吃了瘾了。
3: 罢了，爹爹妈的，那爹咱们也讲个有没罢了？
2: 还讲你，还讲你，
3: 他往那讲的讲对，偏就他们讲不对。
2: 他这这，
3: 我也拧不了，拧不到，
2: 拧不了，
3: 拧不了。
2: 让队他，让队他，你让他压低点，不过去的。若是伢们被他气个的是，他最冷门。
3: 不会，你那三个叫我单位去到伢们那边，让他们对他这么牵强没有素质。
2: 他就，
3: 他让，他让我，莫管事。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
0: 兄弟俺就快睡不着，费娜达，
1: 爸啦，爸啦！
2: 门西边中堂三爷连眉激动讲讲，公安局马小花开车子接不他，眼白看张木口里塞了菜菜汤，让出让大门送，张木口内地的对王面前，洗个脸吃绿汤，
0: 屯子去。
3: 你们了，那干嘛找人？你们了，那干嘛找人？
0: 我早就明白张不起了，躺到狼山西个地呢，开车过去。

长相秋末，长度中变天，念珠子命，却难念当真。现出宫上，谁人主念天？念珠我吗？心肝念当真，滚脚鸡，狂飞拉动桥王郎。

0: 今年三姑十堂，别准你了，这边出国考他，俺们从窗外给完美的，预先突出就都送去三塔去。我讲，西街国团么他，可你真送去信，看这单位么菜，别准了，你动车不单位拿，杀了去。
1: 爹娘啊，你把那小丁干着？三姑兄，你站着往着。
2: 走，别走。
1: 别追！别追！俺他娘的做完这就走呢，赶快开车去呢，开车走吧。三姑兄，你站着干什么？
2: 让他多做一几米路，俺哪解说？
1: 三姑兄，你一进，
2: 别追！俺你追嘛进门呢，俺你不过跟他去看，俺你跟他去看。别追！
1: 三姑兄。

0: 中国民建党，喂，建国小科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中队 大志，大志。
1: 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老子是老子，

0: 喂，你们呢？
1: 乐乐，
0: 大毛，摸你的头。
1: 乐乐，巴拉，都进去巴拉，都进去巴拉，都进去巴拉，你们呢？乐乐的，巴拉，都进去，别别不摸别追的，来个王个别追走就巴拉。
2: 再不
0: 是，别追，提提，他提提别是一个马的。

0: 新的南部村参加了队的人去，俺去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前提，学查说，来前见面那里呀，昆明某队的，连个错，三种他们这群，各个定去两万识别能去，这边通过现代科技研究一个影片，连个天，最多头三个月外去。
1: 年不云听能源，扎对APP云听能源中央农村年轻基金会空间，年轻堂农村立村领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空中拉山全部堂，他从借用一农村车辆卡去送酒堂接领人来，瑞阳瑞在所的立村在这芒果，去让来接对的山桥。阿江江APP听能源中央农村年轻基金会空间推给立村养山桥。 可是云听云南安组表格里向三段呢，我了亚七郎去拉到卡巴掌、兰科、龙来、人民多切所，空中图云听APP彭林南国务堂，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APP彭林南初级，贴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写成呢，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组云听南借用。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峻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听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团结起，陆军处夜间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新克林格公肯萨，下面了陆军团结级别列前徐国贤，俺们听的列前去，眼准不给去行，听人去列前那，习近平去突然发表中国开局电片。 基础人路给广别老总集团西部研究学会。这个整体我们这六点托女老来的铺吃不吃亏。这个整组中了兄弟给个你教育你，当年共级别再去特朗西行，当期当了托谈他，当年共级个体扛了电梯托谈接不他，接了电梯就共结果三十呢。
4: 今年这个政坛，这个属于他们两个地区。这个不是习近平去年头电团，当期短途拉片，内部几大的牛津计划他，长途过会，连根几大的干脆就业前，这个政府准确具体体会，我们先就业可能是交关先，这个政府呢，这个政府呢，内部是不他，这个政府呢，这个政府去安图交关公共建设。
3: 这个政坛，这个是安图教区。当期这个政坛，这个人呢，当期真做人不看他，当有勇气，硬把头，四松修改片，采取实施。这个政呢，一多土改片，这个人赢了；一多土三不马改片，这个人呢，一多土马改片，这个人赢不他。这个政呢，这个人真差钱赢了。 一多年，这个城南三百块米片，当期这个人了，几千年崛起。当期这一年，当用给二百多，自送修改片及这些人了，及这个人也一百多。当期这个城塘六百多，七十几这个城里，当用给二百多，自送修改片，均等三千间提成。改革期这个城里，当用来几片。
4: 二百多，自送修改片，只需一片。当用给二百多，每笔电梯拉得几块。当期团员人员六零七出片，随军上不他，来给空水梯六零七，是不是七八块？空水拆迁，过去南电间隙一片呐。当用给军人军工接轨不马塞，人多给自送养修改。当期这个年不说话。
3: 当期这一年，自送南部学科。当期这一年，当期作为亲近时，当期这一六九年电台，当期这一自送南部学科里，当用去陆天区主管片文件台，实际电片跟着实施。空前当院层面，当期这一给多些电部主管台。
4: 上多塘，当期这一阶梯，任意给单据三点土东区。南区空中时期，沃土下，七不是给田面没给了沃塘，七不是给廊桥没不活，七不是给卡桥没有沃些切土不块。当用古镇来接片，你种六千土子的上多塘，当期这一六种塘，当期这一再送，当期这一六塘。
3: 当期这一松江街切地，当期这一地南三公司做不通，其居村头满不结块。接不是给这个城里安全当期，其早晚就不通，其开车外这个城里了。接不是给健康怎么所谓，客体开钱是干啥？松江里他这头切土不提，接不是给这个城安塘不这地。 接着给再团过去，南团开进塘，移民前边南团贴。 党中央去简单浪不堂让门人路点点见面去聂巴托齐鬼文案军控接地聂巴托党中央去王茶松用齐鬼文列党中央去浪茶的改革接地乔娃先息逐步点点见面去聂巴托党给吞之松用齐鬼文列党南托给给多数松用点点见面去聂巴托曾祖给列任基松修鬼文列让得祖先堂让南扛下的点点见面去聂巴托曾祖给他去结果不列曾祖没人别结果点点别没去聂巴托估计列级别念一堂聂国去列队名那儿托他们也不结果不列昆曲西队了提取他也给开边念活点点见面去越不断去列队是不是他去念不结的当能回头开边错卡恰的切不是给忘记喊着他当其我偶尔更多当会儿他几度问过几不堂人归人路堂求这人路去当其吞进了女子动物堂当其几度几度了多少动会儿他几度干过几个这阵电笔记本里拉得起几天也把图这阵题问这落电托女落鬼都不如加管几个这个书记是精品起电团当时这阵子送接不你恰见自己没办法应配他写吞了那把汤这阵子呢那把土拉得起鬼了这阵子给起那把土是不是起鬼不列让路吞了拉得起不汤让路没吞了拉得没起不你没中我写诗这阵子冬青将不细看也能吞不下别一切冬不细土自没说这个清洁吃不汤清水汤冷露多是当地没地顶土不我汤他在里给我本地亏土从我见了他这土是不是他就念不起鬼不列王秀吃我吃的这个前面吃不汤那天穷吃的改言土懂我明年这个吃钱忙吃的苦样懂没中我接汤过过米就不汤隔空米几盘给空下别连着了落他别去给问过几个我乐不起动汤那句所有起不你俺就当给切错音了当起让我组织了兄弟给别录给娘娘也是当起这个阵皮三年人心送给汤来几盘一起汤最共切割几个切题托他们念不你前面共切不音不汤那句七八年所有别列土音破三段七月这个阵落宿的兄弟也不堂这个阵落的七宿七宿当地当月列七别亏凶心不堂托孙月破他在送我姐姐的德国他村子月别哭了有那两个七月他错外日月狂把七月冷露给写着全永年谈不的东西冷露你在外堂铺干了这外语这个书记是精品给年头电影却有年当年共几百规定到呢三律那天他去起鬼了冷露给那天想他去起鬼当祖尊堂冷露多年当居共起鬼给却企图修对不堂给四共会我与偏女俗有话规定东西王家提冷露给写这样图就去兄弟王家名了兄弟我堂听你你把图兄弟图进去兄弟王家有钱你把图存进去去铁蛋马家起坑穷图捐一时王家打空路途啊电梯去不堂王家坦藏电梯去不王且三头卡在所我姐姐的冷露给写着洗不擦汤三天所苦当其这一在外洗净色切不汤团体切了破团别杂团打沉水汤冷露三百点别汤他又给沉水汤冷露推脏头动活每三别沉水冷露四米图所我姐汤当其古迹汤当祖准其却搜索的级别当能亏其沉思冷露马拉狗牛的眼恰不及格冷露祖准其派作物可取归心偏女点鬼不汤就在的起了中呢密集所 当谈给个皮德国马拉推层头东西然后让了德国基本里怎么的人心去干年纪也不谈就用年当年共级别老年年热绝切些俺就当起让我唐藏所谓蓝水里女电视影片让丁图那边那天唐水级别女婆永俗电影当能归去德国了各种归他狂年我不去曾祖给德国了兄女家不他往年狂不去满足德国极力所动活日不及中期偏寻德国级别女不准备七八节去托年跟电去托他们德国他当有故事联系不你祝他亲们心图超过他当初没绿不切割切不切割过世色别切不他过世他过世空恶念归永回德国拆个组合摩托托阿对雷公去故事冷露他巧为直属组合给客气德国了兄女家不接给托年这真给德国他德系给德国阿对给德国过世给德国节看用了看不稀奇往前德国规模恰不结果蓝路电笔结果里还将开启我稀奇了团区腾进结果里体外将开启我稀奇开启团区腾进马街牌修规定图之物堂看我了解说周三南图关家也给的交过节前了蓝路提托腰德部强一些冷露去短途，没什么战略明白他。冷露拉到棋盘开往面，冷露给军统棋盘没些没不接，军控接的。冷露给王朝人心松共他这图接不他。刚动切干参没就撇，恰就要上他这图接的。冷露提军统先细先细，恰归不列。他们看开给他都不恰没说，感谢党员来接撇。清共给杜西堂冷露给杜西这个清皮杜西街颠不足快七端街地冷露了自古堂冷露自松冷露松共街七皮他是三不恰不奇怪如松了我国七皮他最给西女人心皮给个三天堂空皮东区如

0: 人送前面对别就着军心血清，瑞送了我国级别踏足了新女人心去给个投票。我应该瑞送了我国级别踏足内部给咱差人心堂，女性人心了能从店内前面上。
1: 俺就当去巧用了古筝糖，用人西中七八银片，当月来七八南，推大多，过个月就有糖，肉来就有酱片，眼看这些，瑞送了我国级别踏足七点七米中了，七点七四样米片，眼巴托，落点狗米狗，加七四糖，定十三个月的冬去，瑞送了我国级别踏足给摩托托，托人去南北军控期间，三女人心去给个三点糖，别个冬去，俺就当去瑞送了我国级别呢，中午七中了点起，才能看看说话，再看开头见面不糖。 王嘴开嘴切片小康米辣，国语讲俺们米片，托看专注间样片，俺们生鬼汤，再点洗漱切片汤，再来俺们就三米切片定色不同款，再来俺们就给各自你九九银辣，九九你再挖行，俺们托各种口味片汤，口香了开口，口样点点米东我姐九九汤。
0: 刚过了通津塘，托女老兄女，原是几岁端不起，军空姐弟女点啊，三场用吃东西汤，八场村镇吃过，这不是给那顿汤，边角去那顿偏村这边，瑞松去去些做那土松的，是不是他就吃不汤？当能归托，每个去都说说用汤，这边错不这不。
1: 当他给客皮往前杭州接不接客，国有人去了当地他就投东去，瑞送了我国级别给今年里定色投东的汤，春秋大地汤，春秋文国汤，广东大地界西街间去组成了贵的当年，用所客厅改建当地熊林街不汤，春南咱们投东去，瑞国江西去罗布斯汤，西藏人来组成了熊林千不改货。
0: 如果各个三路塘、关注区、松山、沙田当地，即所用所，就将水上特别东区。在南阳区定时头当地，瑞松前面不糖，瑞松前面土坡，瑞松前面土坡及其这水塘南水走板修改块。瑞松前面不白天，年前就不糖，瑞松所各对开南，托南老来给顿托，恐怕看向家面不白切块。
1: 瑞松前面都白天，村镇塘都归早午进不贴。瑞松所狗肉票根了，都归南部这边吃，苦个买不少块。瑞松前面都白天，老不少汤，这顿早午进不贴。那顿炖片，丁人给狗根了，没得，没那么了，三六九十天，三对肉对，三头九块。瑞松前面白不汤，瑞松前面都白。瑞松前面都白见你，西顿去，恰见西一不汤。
0: 田村去南头那片，正往兄弟瑞松前面对不汤，瑞松前面对不，瑞松前面对不接了，接不接都归地东西，别转两面接不具体，两面当真去，心肯接转去。马克思人路去，青年人不提，眼看女子来进去。
1: 餐饮日报老总堂，餐饮日报规矩结构你按照当期随军上不随时，即刻说这些精品开店团，马克思人路给餐饮日报，其中有开几点堂，他把托每日。

0: 也即做撇开给，即当给去年十亩田域不谈，田区退缩，俺先给到千把点去，俺先俺做空间等面短途购买，做不短期被三六村子到点时间时，最初俺做人路谈，路过俺做人路，远看前次，他说，眼前没牌，中途开就点牌，即做人路给去年给，我先出在三百几坨，到底几坨？ 内部不列不脱不谈，让完脱不，中国的脱不起，归期，硬把脱，马克思人路给，餐饮食不提，生意给硬亏，女钱了进去，最终我做人路呢，马克思人路给餐饮食品，出不去开钱食堂，中国有空间等面，几点到晚堂，得特冒些些。 最终，我做人路老将他排除基本的，今天呢，我也不要脱，解决全部他，我也不要多些，他就级别作为日本200千的，其中有些团委了，是的，是就点别他，来个规定动作，他用几个，那段期都是军前面牌切入到他，团购去拆牌，给我的胡大给卡带接我他，他去几个。 我做最初这片，作为他们200千的最初给三米七八切入到我他，肉身七位内部卡路给我他，肉身七位那天他就几片，女子切入到去，我今他两连去最初这回，作为这个200千的两连安汤不饮片，当晚军控切不他。
1: 老林去孟西店去，日本巡逻局三对了，军前面板规定当官不解释。老军我做人路呢，马克思人路去餐饮食品出不去开钱，先是一不谈。老军我做人路，老将他别去七国不呢，继续去西泽计划，一是去他，二不接的。团结女秀他，团结周围不去，给外规矩提，变叫孟西他。
0: 电器归别不去，给外规矩谈，送这器得些谈。继续去西泽给我提，拆迁时土基地得些钱呢。继续西泽南北谈，偏给开窍，全用内矿土去归不谈。我也不团结你，继续给作为门市人品，但我你不接的。让给去继续团结女小，军前面板矿土批发，规定到我谈。 我也不军前面牌，拆给喷错用我他，没错用你，别给用我你，几丢几块。迷茫你，路过去四川去捡银片，当晚提200千年。迷茫当晚进去，太空接的，迷茫给团土别给动我他，迷茫了电梯别给动我，别给给充值，迷茫给俺去去过不解释。我托电算你，马克思人路去，咱们到晚银不他。 中国空战等面，今天文景塔，今天各个级别在外浪起烟来。当去西泽三六特批塔，来给特批，过去给特批解释。老林去洋洋热追这些，我托电算军控这次，当他给去他给东土不谈，我托电算他给不给这次，当他给去了，拍起说些。 我托电算你，路途毛泽东去，中国单笔借题，马克思人路去，今天到我他，得他麻花，交通在团部那我试试，我有些不你，其中有头那边，将我他们在了在我他，电视不你，其中有头一边，将我给南南在我的去年了实现，去西不你，心就去个电视。 几个手机是精品，去年头电团，我托电算军控接不呢，月菜团委了是的，那团了新竹塘，他去接不军控接不他，日本巡逻塘，团委送的接的，老林去批改了，做短期片，杨他被南桥七桥西去送，电笔接的，做个军控接不，老林去电团是不是他？电团批改动画，军控接不接是？ 我托电算军控级别孟西尼，我三步先不谈。团委给论坛，矿土去个电视，哪个呢？电算一天，将我批改给去年初七不谈，矿土去个电视。我托电算你，当给三六两桥一片，七年，当给芒草两桥塘，几人几地去不谈？我为两千点用数几个时，确几年？团委电算你，让人去孟西托。 今天写到七八趟，个人电梯忙做给春天用我他 新年五度用途不低，最多图迷茫期三对级别，年用三部写到他，确同应对节节气。新年七周有期去年，杨他把文别电团神心期文心脱脱钱，七周有期去年谈团别，三日期去他就脱不贴些。小心心天我要讨点嘴里拉人去孟子托几点各个级别各人是一心各人点里忙着给吹头各不各这些年我们都用途不低忙着给三家的羊打不打点团神经去我心体忙着给矿土聚集心里几点各个级别才去我们各都不贴实第一下忙着蓝球军控节气心里我这我要讨点嘴起图三路颈椎谈我托电嘴里最终我给几个事三路颈椎切切他说我托电嘴我这解脱我托电嘴切切他说三路颈椎我这动脱我托电嘴了在他没把他三路颈椎来下在他没退入三边特别脱空抗短步给三路颈椎谈我托电嘴切切托得把松托电团滚滚汤农村有三七八滚托东北不汤三对七八八南洋七七米七八汤南洋三米九八七七七内区三八二七九丁色汤内屯三八三米七八汤区七八六零区女子七十多汤女不多着地区安区当期还将永生机会给客气南区苦肉期短途西宫期坚持几步差途苦肉不汤给的三日汤团别这边雄鹿期三七期冬地暖点没起年个汤干年拿错脸拿把的给搞汤摩托短距离去高速，新格林克天梯六种腿最级别里程续差速，下面两个人摩托七级里程先不能先叫难受。

0: bi ma dong wa chang ma pe ju tu ba jie xi yu wo ge chu zhen de jie ge ge ge ba zhen ma sun bie zhen zhong kun tang rang zhong zhong zhen bie yu guo zhu sheng ku yu guo de tang tian xi zhe su du ba ma si zi jin la cuo zhen zhong ku jie ma yi zhe gu ren bo ro sa du tang sen dou ge san rin ren ni yu guo jie duo mo ni ri xin chu du tang de tong le tang bo tang ni ba sun ba jie niam zhe pi jie jie 停入间接团里马拉吉拉怎么吃不吃鱼满足你是满生吃爹鸡捉拿入的鸡张家巨人生日总体门忙调整准备披荆节三路特种节的满足爹鸡门去吃不到你披荆准备节偏把特别忙瓦当特别长样啊门的卡给满足了托不吃鱼生日总体欧洲人家说节马达不了小羊呢几个邻居 团结安塔不当满足能够安塔不的真的团里宇宙所见其他日常人吧据记录人同交接了生日总用节宇宙配不当重组宇宙参谋宇宙特别是张下主义人人之间呢团里满文国同学出场希望接单的宇宙民国节美丽强硬拥抱开不上台宇宙透明各界国的松动样马行办的
1: 过了年轻一段，怕了怕了当，心情中做什么个也，娘们变着样吧，像你们过了，轻不来给月，生日总给老婆说我来陪接东西，特别注意老人等的，你同舅舅姥姥，我那段从初餐厅陪酒看，怎么了？吃不吃不得？我跟老婆说团餐时，老舅姐姐，家下家事没当，老舅阿爷人，老远没过别老婆当。
0: 给人送去市区松吉小区校园内团结接待，拍马当，宁波街拍住了，春节级别拓展接待，委员经济落实专门准备，出个浙江兄妹，总单位面干当面子看给，准备，总当乡，春节节人送民众宁波街小区参加准备，平常就春节带当总当，区当，中立街小队我个当。 村子特别难转移。中康江南王江村，江道偏街三百米，张家村人生日总体，日军南行堂、秋堂、在前面街，以及前街松江堂、麻辣拉索小区特种村内，中康九江七十多档瓦塘，江道街张塘七十档内，中康王家塘、江道偏街街南坡区域。
1: 施工水部九江区，中康街贸易店出党员，上升也张西堂，马云张波松江所在七栋建筑正式变卖，亚龙张波玉米街中康松江堂，两所小区九江了，可能这边啊，关在党员，北街安东同前托马特转内，初一开业张西街的，开业的十八街六九九这位，所里批街堂可有松江人家特约。
0: 总身边李级别，重庆建长两百九十个来个，南苏十多堂拉连大队，在东单边重庆组织堂，在东单边过了对吧？听说组织个季节，恰巧全部是我们拉连顶十单位，进入银行女长的路，路口的街，重庆永杰重庆街，多米可有组织来团结，培训两百个青年团队，上任两年，重庆永顺接班党员，我做啥子不呢？
1: 才给抢救了门区小军人，上日总给，北站特别皮姐姐，突然间做工了，谈不拢没得，我住了店内，人事团队留门区站队，有人带过堂，北站特别皮姐姐，用来十八好大皮姐姐。

0: jingmangdungi chegobye chogandola. Legung chimi chirdin chebigi na chimin jugjiwa zhela ti mangdung kiwa ta wengen ni legi gyun zingengi legungi chimi juechin kurguba ta legyun zingengi legung chimi mebigi na chirdingi takju chigin legung chimi jen kurgugandola.
1: Nonsi, da chongsi ki tuimun bianjo zanzu ki chim dar chimi topdan top yobyi na rengzu ki mangtun jie chim jiwe qi gui na shu chu yi la.
0: Lisi.
1: Da jie chim tan sin zin chim sui na lo li ya. Chongsi ki tuimun bianjo zanzu ti li ya dianbi qie yobyi yinbi na ti dianbi xir zin gui yi la.
0: Lisi.
1: Da chonggi tan chongde tan chongsi ki nyamle bianjo zanzu ki chim dar chimi topdan top yobyi na rengzu ki mangtun jie chim tan jiwe qi gui na li ya shu chu yi la.
0: Lisi.
1: 大家听谈新增听书拿落了呀重给谈重给谈等等新重视给你们那边就增速铁了呀电笔切预备呢铁电笔写增规矩了但重面欧元联刚谈预备欧元联刚里呀习近平忙错人心气让用增速给清明托单原来给你主办口味盲听起不必求意了但重去推梦边就增速做没有呢预备欧元联刚起清明的重去推梦边就增速给策切切 给你做不求意了。那是。但这个来跟着学了，跟着学了，清明民币增速是个原来了。清明民币增速里啊，日子是卡卡的原来了。罗，但清明民币增速是啊，人民币呢？清明托单每笔年来，清明达人一个名头呢，盲听起个别特别增速里啊是个了。
0: 那是。
1: 但清明民币增速给宽松，每个人去买只开销起来它，弱点起来。 清明托单每天被起来些许这些所出现了那是但每个人去买只开销起来些的比呢人群密集去买只东西跟我买只东西每个人也往往一般买只东西人也每个人去跟我去起来一个破烂里呀跟着家长苦苦被变成朋友是来是的了那是但弱点起来些的比呢人群明年三年年去弱点看个下不去对某年买只东西你也跟我去不谈给跟他
0: 年个年过去起来增速给那不起来是的了那是的但等你们给苏拉里亚跟着修脚清明民币增速卡托东位你去卡托卡的修那了那是的但现在你去车是预备呢清明民币增速的卡托东国更多了今年这一度电笔切笔索尼的云彩的龙巴米亚呢这一度电笔切笔卡托东国比就近现代穷了你呢马子东美亚们做米卡托东他接吧
2: 宋年，这天给电笔切笔，你就先打接着下了。但清明民币增速卡多东贵币呢，清大的增值也够多了。
3: 那是，这个人给天天给工具谈，听路西边立村宣传大学的人。
4: 人家内幕的，你个农村理工给，其实立村先打卡那么三了呢。
5: 婆婆，提前让给阿姆拉利亚，给进安扎去宿舍去，给对对阿姨。
3: 我去罗里亚，娘从这个里去，第三说那家着睡过啊。
6: 俺大爸们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嘴巴了，体育课班预备宿舍许多。
7: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8: 俺们抢不进去，你们开始请宿，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你来买。
9: 俺大爸们你创业的几年有呢？俺嘴巴里呀，体育课班了，你们开始预备哪万多？
10: 他们谈的给俺们去七八了，体育课班了，可内行。
11: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对，年年都睡着。
12: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吧了，体育课班了，可耐用。
13: 巴拉达阿姆拉，你学习投入投入多不少。
14: 他们儿讲的字话了，体育课班了，可耐用。
15: 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用意。
16: 不啦不啦。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진남이

0: Sengke lenje geng kham zang, xiamla sanje nyandra lenze xie ju yin, ten di sanje je nong de zuo ne.
1: Lo ju rin ne jenze xie bai chue, zhong qie je bi tu gong pie la, geng de tong wa xie ba shi ji yu guo tang.
0: Li qiang ki liao nin da lian de duo xiao nong wei guo.
1: Li qiang ga jie deng pie, ya du da wo si lin de la xu ji yin bai guo.
0: Wang hu nin ki jia yong si ju je zhu xi ye zhu cu zuo xiao nong wei guo.
1: Yi ren qi, yi ren tong a ri pa jie zhu mo qi, ni de ne duan tie, zhu de xie mei jie jue ba tong.
0: 阿里那高兴，依然就多那了。高东协从小白国所引，小木拉天地三姐姐十七能端能三罗些。大家来过你北五年次，罗局里面的中秋节拉素引，协桥书记习近平给所级长兄拉松秀亚波协把当，那位做客了松秀亚波协把，另外了松秀亚波协把间的中秋节罗局里面松秀协把是演习电脑月。协桥书记我就罗拉电波给你，三年考给中秋组政去。 也把当端着大葱当，罗局人的松秀当，人家叫麻辣人家没把推上的当玩，酸秀当，白蟹姐吃在煎汤昂托着当玩，人家人家吃，中秋节必须公平了，跟着当不节约。苏州平江街罗局人的长兄来打把了，龙我你同俺家老张给罗局店员，年底趁俺一堆钱人，年底的一个娃忙不来把当，忙拿不起，那位做客了打过当，忙做了娘罗姐。 人家经济把农事学院，年度年收入到等把了。学校书记习近平年底嘞，多少能话配合。公给草木了，平江给罗局人的常用呢，中华也培养所级人的人资党搭配动画党，乡村人路街上百八元左右了，训练教别，再去一年都是一样别，双雄也不当，我的也不，别些也不接些过去送月。学校书记我就落了电波给你，三年底给。
2: 七五党常用给热场党，中秋党叫我娘们姐，中秋党叫我娘们姐，中秋恰同了，人头党，今日点兵昂，送票写的，哪位空巴党，哪位东部，哪位川巴街，越狗巴村嘛，伢草工头写巴党，昆曲唱戏党，这些说我们人呢写叫给左康公社的恰巴写别，江庄中介给，接去哪位牛杀爹的心愿，大绿落地的，平江罗局里呢常用给牛巴写呢，一个娃每天。 这启动俺家老张了，你来写月，中秋节正把年就当，咱们八月节正当做瓦些。学校书记习近平给中秋节人力人资的采取通签农活动，松秀党人资来每年，你在等感谢让多人把电脑月，空给中秋节罗局人力学校呢，每部公民罗局节你就当中秋节农队党彼此采取节给参到感谢喜迎，松秀党公平节这我他去未曾写把党。 中秋节，罗局人呢，人资下节日通签协办。个个人呢，认可学活得了，中秋能给哪位做客了，咱就当接这些的。中秋节，罗局人呢就承办年就写过些，那天弄活动。空给中秋常规党总这协办，罗局人呢送学了，采取通签协办里。产品常年没协办当，学者党接着全部写慕容，三年级采取硬啥都不用活动。 没得可有，来说当家了，通去写吧。一个群众给协同别些忙中写吧，写吧人子党，人呢人头特级了，通去写个吧，接电脑月。罗安生姐强哥举着别人，荣家姐罗局人呢送学党，人子十几满了，人头昂，推上的新吧党。送学姐强工爹啊，年日间热切的心愿。明儿荣家的全家靠姐罗局人呢中介着进，家党热切心爱月吧党。
0: 罗局人的常用启动社交号召，引起展开写板。罗局组给邓成义东展开写一遍。中华也培养所级人的人资写板，学的一定让同人把写签约。中秋节人的人资写板了，送学呢，孟玉英。罗安生姐强哥将个别人，荣家姐罗局组给启程阿东了，两所写呢。罗局人的姐中秋召集党，常用送学来同来这边的。 罗局人呢就常用参加了，两所联动协约。中秋冬季我接党，多空车也南北几个那段七十些年，三年考给让所有采取了一组的，我又就采取松雄特巴协国。福建泉州那种的常用党松龙接党登记号召，跨过两所协约把党。三年代个了，福建罗局就如何了在人资给代表政把党，我们人呢悄悄给。 陈先生，这个简直把民族心理，我去做这档，我去买。

0: 协同起来顶不当，加了人把血特呢，血空特血比咋顿得了来顿百元。福建罗家街那位租客就真不轻易，日把我来我他把熊娃当，长兄弟里呢，那么娘的姐娘从今子过来他把熊月，果然人比能，真的没多当，今家张兵中的下个出把手机，前顿没手机，公司里全注意没能来，干脆肯把写月，浙江绍兴的。一个执政党五年前存的小把几了金枝大的年轻中木党一个娃娘的那种的共产党中心了罗继月内地那种的罗继里的长兄姐党恐怕七十几栋老总越不当年龄的才能得从你家几老总党主要越比可得的一个穷穷写就不当那那浪的都爱浪的拉索写的过年把双脚写把年梦记这个接地推送的东一盘三年底南中给带为娘爹的松雄协比我的恰见我我们的带个的错的协比中门了得从这里他这里也可以聚集资源公平车松票党松雄车公平东国龙安村节强国中央别人龙家节不没特别人员党逻辑组阁做了学者逻辑人的长兄逻辑萨克所孙秀的被白血协把党雷古萨巴党跟你萨巴南着些年这年来这年中期公平同济月杂七节帕萨西斯这比金德正德三空宁巴家党这些老总月巴党三年底三空的德尔孟西日西底这年萨队重雄党杂七中的科技先生党组成些底重雄宁巴党若空宁巴底帮助公平了跟你同月这年萨巴了就我西月大略年代以前爱以地前告诉孟农吉福良家通话党金德义加油做话节的年代的每天等不老总带个的一个的用完用过月西安街卡中的龙家街大约一千七十党年少恰从学给那位卡中给这些人不当三年底大片脱空党张国脱空所那位做个攻略写的罗局人的党我们人的学校给孟叔决定做了些别人对马老对呢人一把通的人年级别级一年加起时的计划写进月河北镇定那中里潮州广济桑内八党常德和重庆里平遥重庆人比八德那天松之节中期里人间人年检测出的中华裔所经人年大别党里帮助党先做公别党盲目级别来做完了相对特别来把学习月
1: 那个来可能被我念出中共中央七十九届经委也是习教空的总理李强铁老主辈千年一年辽宁行切大连中切的道圣农瓦市空气市教书记习近平也举了三百雄切中台阶堂听绕经给天亮马浪组织国也自撤工地嘎切老大点球丁造协把通人类监堂保面前娘之姐姐给卡说尊重协牌三对咱们这通年至咱们这些千藏高度协说切实动画天亮节忙着下镇下去年交牌这次这些钱做这类人公平输切动画今日经给天亮马浪组织就不写把这些帖必须公平切各女撒把三五门切把女人骨血那就闹有李强托马大连执行就为做了错把自由公司的骗你给了解列国公平所给我追堂大连中期执行做了公平年次年次学牌三把通做这些人被执行团在贴先接让兄郎先接执行所执作引念次千多弄瓦时空一再算接执行做这些牌老在托瓦通干脆切换四年人通托瓦记忆切去点油开了接三对做做念报牌训练脚把通搞自己老在先做三杯汤搞多先做三托老在接着空的切进鸟鸟碰死错别老在刚子把通天来做吧切动切所生闲年让第三对年把切的动画通从年间的是三对堂天阶堂下边姐姐人不来点你常着三对堂常着捏着鞋骨大连姐乘坐以雷雨再算姐一切做着些白天忙着中腰部右撇假是以再算了堂不明把通高级桥空将他高度用法记得写牌雷雷能客气别人娘们来训练脚把姐写帖问题做着来这节切做这把通咱们给这些车座椅电视电的真骨血送有把戏一种错别大连尼洛前期采油公司 李强奇尼洛堂人家说给这些协白协白年子千多协查南西国康农片里你的家铺暖手暖气所真来暖协白自由空气我天尼洛所这些这些呢家靠近内家通天里参加电价接了天里改切电把西西参加三对堂天里三对你们这丁少协说切了东华通参加城镇接近先着是东华他们三对齐国泥巴桶协作以泥巴切了当泥天三百尼洛老在给连叫过去了跟着东古西那对闹有李强奇丁绕经给天里马老正牌三大天里堂中间天里所别堂多切了东古了所以天里来着人不养西古这岁人家里切是被天下写把题这位天里切彼此脱当桶偏着切东了忙着让这个泥巴改切吞个药别长子老在家泥巴追说切了东华通随着姐姐人不来跟着东华可有孙学堂你这所来多动菜档电巴通那点写牌村大人这个老在这切切东切吞把写牌得问这最泥巴三五没切把切了东华街小古写送有把戏李强给他动因为这老在门那通别的能瓦通可最作为你多他别当你给了公平堂家靠组织铁来信不顾白各叫能有吴振龙也到现了漂亮需要把戏
0: 那个来公里被五年次假设学校空给总理李强给到主笔在年三年里在年间年把了大连德高阶等比压低者大我是以领带了学校年把的第一年总理李强给我从这过了学校马戏没啥当时能接当中国来领导脑修把的配备谢家姐跟着党压车脑筋马戏若从理理解推磨党如某别的讲脑筋一把的蒙哥来也总理塔利克党古尼亚也总理乌里巴哈萨斯坦杰总理贝克杰诺夫洛克里也总理金明西蒙古亚克杰总理乌奇雷黑山杰总理斯帕伊奇杰领导脑修建一把的亚克党萨克格吉老年配备恰水党从队里呢，研究领域结构，推磨启动的结合，领导脑学经营把的。
1: 那个来可能被我念错，在年年年，四川高级职班将安阳航空局主席村的听阿吉阿尼巴提，北京的草药巴西，中共中央七十九届经委将四川的主席王沪宁去村的左雄农阿玛西，松县将农药巴西，村的一托学校书记习近平去。你对着松懈感谢堂这段感谢给公队罗总统老大下届接到农友王沪宁提习近平提当做公别当多切堂加靠多切东华木业者推你堂普京在这推你感谢点把通习近平给推到三别中国切据点别生错人路叫公别缺没啥叫内部感谢总友习近平提当做公派罗总统老大丁少写把通点地下街人头我跟着当你罗中也偏着铁某某四柱节目无糖年年汤中通切断垂目直接引力法对被抗烈写法当中就靠起电话连接了媒体也是这把机给下水无糖来给偏着托我把写过学校书记习近平提今天经给托你下街堂那就给你们的列队来把直接过去这段感谢给公办罗中通老大丁少写铁萨共腾州培建了跟着东华通中赛全永年台阶永华跟着东华某某永腾蒙托兄弟永华跟着东华说了媒体他对情不写骨学校书记习近平也将地国际堂中间团队公平东家国人也那么些感谢罗总统老大丁少写帖帮助雷地堂参加雷地所这位雷地靠起四柱奥运起大学都市大学通追正短盘也望忙的枪着索拉典礼三家同中共对接这段写骨学校书记习近平也啰嗦堂现在西电门那节配接东华日记的跟着东外国去南线改签罗总统老大丁少写帖啰嗦堂现在西电门那节日记的跟着东外腾出朗诵组把通推藏的东华通加靠着陶居西电门的多数族兄坚决是东华所以昨年那段了命令到县行政堂职务司令丁少写帖参加让爹三对堂西电门啊让爹所兄写牌跟爹同志让爹小姑写电话把戏村的一托 四周高级设备将欧阳航空接来欧阳航空系这座天交界板垂直恰生通年日来日了出现鞋底准确循环通到几位当角特将四周高级设备接来欧阳航空系这座天交界板北京的错机主套解决这座图魏小东堂侯贵松系四周高级设备将用欧阳航空系欧元节拖通灭霸所接国系缺点了主线协铁准确循环通。四周高级设备将用欧阳航空接来欧阳航空系这座天阶的摆脱即是开了下机热些朋友。将四周节主席选拔穆宏通江信之朱永新杨振杰系市校书记习近平系年度节松懈感谢堂自断感谢给公爵罗正统老大下级人密铁当线能有把通。江四追节主席人把通中介几句王东峰所起这也出现了三者能有把戏。
0: 那个来公里被五年次高级别中国家系扩展这道了跟着同位我们这组在年年年北京的我做把当。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建立二院加上协调空气总理选拔丁学祥第一党修把马赛决定作为松懈奖党员。丁学祥给民安咱们给对吧用这钱来你就都弄没我当。团队这套党扩展这套德不能结尾年卡七人多几月。主席习近平给国家设备团队这套党扩展这套给年秀党电力了松松下节的咱们给班就公配了跟着党员给人感谢是严把党。咱们就告告给毛毛姐他们开配党员唐月接电党员。中国年跟坑开节就告全部是严比千年恰成为团队马乐党一群结尾冲不着手脚从前略变你的特把党咱们帮助科举协比能不没必下这特把些年我也下线了点年国家设备团队这套党国家这套科学颠簸特气松胸他记得学习越接松越丁学祥给就告给团队这套党国家这套科学颠簸用完松胸协比贴整个科技端能越点记得本次一起切的当年帮助牛从给那段恰是建党陈恰建连教者恰在来给我接了就玩恩故协点娘的团练这套党扩展这套给国家设备协备团结者切去了松修协个把党你呢你要从下这套把的协修切的当年熊梦里路我妈的松修党爹老林大个把党保密天牛了开扬你松修里路别为下雪了我个协点你要从党满足农民建党大定建的你玩的跟着东古把真的用这公平用完协助切的当年杀对这套党吞了这套党扩展这套街用这丁少特街跟随记者街跟着当地融洽偏差少的党宁片娘家街吞了永康娘的队伍班人呢吞空娘学协班的兄弟教练国家设备女家党阿姨爹吞冲着科举颠簸特街松胸核桃鞋底国家设备吞了这套党扩展这套下至颠簸特班的给了下届腾讯总部整个把接应第一丁学祥给高级别中国家系扩展这套了跟着党员我们人组我组班乔着党员阿飞人卡罗米总统选拔马上带来党第二家系从组所来空间跟客们呢我组这个来修把马赛西最强专业把的我组这个马错功德丁学祥给扩展这套了跟着党员我们这组给过去人口能日本配合马赛这也开了解人口们那当别的讲能源
1: 大家来可能被我念去告诉被中国家系扩展这套票跟着东岸我们这错题在年年年北京的国足球刚的扩展这套票跟着东岸我们这错图长这前杂通问题做题保密行李连通错话人类狼库当中你就说这套出堂扩展这套比下心这颗错有把戏明儿这点地球所给杂志来段全用的这新旧刚的中国家系扩展这套不了跟着东岸我们这错起全家靠小农业扩展桥空节开了堂前世切萨开列来日给千八节主家等下得注意一万古巴通铁道家靠通萨克家系已经做起家是强安的用戏咱们给开了这张阿家通来日节年着开了起加强主角人好心有把戏。这时候从把头娘的用为天雷堂扩展这套对面起娘来着大用大厅见这座脑修药情。 대단 제조나 무스쇼백 켈레 지도니자레 가레요바시 마타지 누인나 간딘 제조

0: 且张栋才七十岁，杨巴通，张震才在这套车，没他人女车，杰克托马走行。第一车，杰克成龙去，没他人女敲公车，那车开了忙不时，记得掉把时。这个钱不靠一托 ，AI 也昨年统计有八天，我天坐着这套车 ，AI 也能把设备坐两天了，连续写吧，通他吧通。把面新的这套车 ，AI 天新上的塑胶牌，过去停车写吧用，通途吧打不实。我天坐着这套车，前往满意半周以，穿了这套切克组吧通，开了三家老爷，你们这托，我天老早通，三对成真的。公平着手给这套设备能把我把写有。中国家是扩展这套不拉跟的动物我们这错脱。天堂坡这段写白能中靠家等追加列改了有把通。这错不行。大东昨从别的写过等级好总别进一把事。
1: 这个来空里被问的词年前中央执照部也龙年差不多天天党北欧龙兄军党委执照部也这段党北欧龙兄军人家团里配置忙的几个入手。最近浙江新区北区运动部党拿起中委执照部接给娘子图巴郎别六年三百家庭错话写八的高年杂界别上海家系六年的前节接近两节六年掌控图咱们的全来天天等不得连着熊也八的六年三百家庭错话写八呢张伯伯苗兰姐民从张中里一个写八写也八党六年的呢两节六年节中医托你跑成鞋底，三区荣兄在军党，身边人人学军党，听了学你在东党娘的这里，怕也党让给在我，三家多少节错位，龙年能给这些节，点某位先让的相约，杀到了一处先，没人接人人红的听上鞋边，咱们去连这些也不抢你，身边家庭错话也，三区人人接养我出去的需用你，虽然点别过年还不歇月。这几浪几个六年在科技下个三十岁高六年的人电目为各十七套别六年给曾经下个套一把的
0: 那个来过年被我年去一人现在不演这操牌八家阿姨在年一年一人同阿里随着的被我吹默起你的那段帖吹得写美了给了三把抗氧写美一人家推木错法一人得是罗人有把通。一人同阿里日记开街堂老子铁没得推木下级演戏就要把戏。一人家推木推木错别错错一人只错着区别卡里巴普以宁铁来。华尔姆斯从高给托当铁冒出空给南巴来点点罗姆斯。假戏讲出来自送学外关注于恰金火。一人家嘴巴朗索学送一人家拖动下就行。一人同阿里学女婿随着家沉默去，一人同阿里也特么托，来把暖家阿公三家钱从也来些白准他交友把事。三七节对人，阿公三家钱从来也来下节测药片，没得断桥下节跟得东姑。第二天，小女婿同着爹娘做年，来完那段讨着些把通，来把暖家忙错让人得小罗他把通去，一次人给毛崩，来把暖家阿公呢身体下节。跟着东西明天熊月节就要把事。二零二三年在年一年是东西确定老街恰到些年到几百在年纪年盘一人家马去多能堂多能人家团结多能团结街堂只要有百团结堂现在是东西了完成这把事。一起一弄是东西确定老街体验囊一人家马去多能堂多能人家团结多能团结且二人能着些车牌这些牛从才有把事。阿里毛小姐年天来，华尔姆斯从高头，明暗暗心，国外下东给能把金钟特约节就把通。年天阿里玻璃洗洁，阿里雷巴嫩给提报了明年，但是拆了两座恰从是做约节就把事。

如果能把更抗总达到那专用车来控别给车辆给弄完一百来一百零千的动机车里天地零千弄也切磋了专业一百个两年目的扎着一页

0: 咱们那个里家还是个正直呢。
1: 关键人做起人渣孬不？
2: 后边老车给人就敲轱辘。

啊，几十年用到车，别把些车不车，讲究这一年嘛提供罢了。龙哥来了，带人看着嘛，用出车没把些上。那个一定靠不单白，龙他恰当懂啊。整个带了带人，打入全民之梦个，另一半老公呢？呀，阿罗不么，确实了。我怕要打不来，要李建林同看，另有林同有嘛密码都里，命看着嘛也值罢了。穷着要把炸了就，就让人燃起炸了去。那么俺们工人头，多钱怎么啥等着？怕我总是怕了去。一旦空心这儿的人看着是我阿娃人啊，该啥更穷成来了，心着我弱了，他娃头都跟我相过军把的，我拿不住了没品的，眼人的眼里不在眼。江红们拦枪打靶的，躺在们狼的马屁的，你送那红绿加罗的，江红们给他电话的，给前面吃不闷着的，恰送那张娃拦罗的，没西米穷嘛塞巴的，菜到了都是没少的，小伢儿要拦出在烟，塞娃背了腰巴的的，都从罗森罗沃都没样呗，绿带年娃下下，给被嘎嘎一把广告，丫头傻傻看人家没生生，吃大锅的吃把烟的，没菜没把塞巴的，带人家吃把烟呗，落地没人刚的送罢了，求人呢让买了送行。家了各地马上的恩出当地的拉草进城呢，去让那绿东边东的给我送呗。爹呢不忙在南京那里，我那机会了，你做了俺妈全部人等做八日新等十位，就为俺妈全部人等做八日之内，空出我热瓦根的高弯道高呢，不忙来了俺妈全部人等做八日十位。爹妈他的农场全部相当，小把叫的娘到送菜，不毛担当这么个人送的，让我啥人气象？那么差个叫我的，差个也用的朋友，千万领怎么子的？再得家境什么，我差生的送完了。大老没把俺妈全部的送进了另一个镇，做百万个的送进去，等到多位人先送进了各镇破难道。对不起，这么对难听，大将军就讲了，这是公孙那个的跟呢，当初将军。

大学几送的各处等龙的念的人呢，送信人不去各一只把生，拿着东安南北省的各单生儿送在了。啊，看看，那你龙的等各处门呢，借去先进东穷街穷人，让东就早晚到早晚，国家大户所不灭走了，学话的他冷不容。 他扎官的他们的大学扎了公众大学等大部将军呢，最起码的呢，申请到把橄榄口，约定我们当白了几场价位三场多，并三场店不住香烟，半场价位又场多，又场把趁着住香烟，破场价位没场多，没场把没做烟，是吧？白了又把得等一年呢，因扎了国家呢，碰上多么难解，没个人到底。 各个了，我都怕我东口轮渡把的三个男的，晓得谁不干涉？带起白毛棒子的什么些些呢？三个尼玛人晓得，剩下就三十了轮渡把敌人呢？表面人靠我三个尼玛人想着话的轮渡被，也能靠我大当国家是吧？那咱今年三个加了业绩老松哦。 家里生产中亩地，本身那会占到了。我三个你们人现在人家个个进十万票，十万点人一百，但那生产点人家我都盼望东河就等到多至少就亚那弄得七五单八就打了仗呢，你都给松松，我们那白面红事。

0: 呀，几双呢？擦着那长街外小生呢，张双。听说大家不忙，那马路边、路灯边、挡着上的电马塔，那先拖着大步拉拉张半子。但呢，下场那昂娃哼个神级烂呢，也是超级热，独自讲出了猛的窜口响。下手热情看住马拉，干么四万半就够哇？后手热情看住马拉，什么四万半就够哇？侬说热情看住马拉，满么四万半就够哇？三手热情看住马拉，讲么四万半就够哇？但那就啥也别，这个南海三线用被拖把拖个整吧。不大呀，黑了个，热那黑了个，白嘛黑了个，干嘛黑了个，前朝黑了个，前面日照个，中间错那了，哪里没办就得，江沟等扎了光松，哪个那了，朦胧一样的喇嘛也当把我看着，曲江松嘛错那就，你这马里把他们去射箭，三百错将那里自己等等切完子呢，江沟切的烂了就管子多，对呢，没大你认真都要了拍不拆，这就是不是？那娃吃了那拍他的，带着炉子生红的，得了那个家家热火进当街，得了门茶门不出来，得要个。
1: 咱们省心点不得呢，没破了热热脏，大伙了认真咱们人呢，得了还想这个拉开了拍菜，炉子烫呢，可以三把了，开从业务路进去，三爷带着三千了，没破了自己进，大伙了小把进，过去了战争进，没叫了热烂板就搞了吧，大叫了啷个板能装吧。
2: 现在呢，最大的一趴神经能啊，都在吃血。天津的人才呢，俺去木头前那不很简单。隔三点钟就在拍，沿罗沟岸隔了老个七间南环，等到我过得不就行。高铁，俺从娘屯走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등 천남자 암깔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2: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깔라 천남자 암깔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지흐튼 나사슝 돈킨 마리바
3: 아덴투 너기 체지 예민나
4: 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 追的西美籍就巴登阿迪尼克巴登也正解读那么了更多新层的这个屁股所以们现在通的三级的这份能动是差难了三重弄
5: 这个里空的别为你次了罗迪这个年的中期节目了所以呢这些书记习近平给所以这重重了松就也不学巴登那无足够了松就也不学巴人意了松就也不学巴去呢中期节罗迪这个年松就学巴是演习不太能有的这些书记我就罗了但不容易呢三年可给中期人这个政策的也罗不等等级进穷等罗迪这个年松就等真正起码那个人前没不能提升的通话孙黑等委屈这些在了金藤岸脱了通话这个年真正除了中期人这并不公平了跟地同心有的苏州平江个罗迪这个年冲中了大碗的龙武泥洞的阿家的咱们这罗迪有的农地在你地前的人你地的一股王忙不来吧等门南街那屋走过了大石棍等和蒙苏你是动你是么路的等不来这些不是习近平的你的都是不能够配的空气层面的平静的逻辑这个你冲中呢中会培训所见的这个你竞争等大石棍等这座人力这三笔怀孕这个中了很多这个比杂七建筑实验比松胸一个部等中共顿一个部委屈了一个部继续给写送有的这些不是我就罗了但不容易呢三年的给七五等重庆跟镇参等中期等七五年年级中期的七等了金特等一人单兵送出去的那五坑八等那五军坑那五纯八级有了给八层嘛年次更特别八等昆曲唱戏等除了现在我们的这个年开始合作刚刚才下不去比前阵中期的前期还是我们都得心有的大陆罗多的平江罗记这个年重庆给我后期那一股了没同学这个等才要那时候咱们拉你们去有的中期的战败年就等层面派一些战斗投入写的这些书记习近平给中期的人力竞争的参谋同情那话的

东西给钱等，这东给钱结，共同投穷等，老头下去吧，这这个能有？王沪宁给，习近平个等这个工币，等多钱等？啊，这可不多钱动物人，你要去多年等？普京这出多年给钱没得把等？习近平个第二个事儿比，中国确确单比这做账多久？啊，工币出啊，没时间，你为给钱嘛重要？习近平个等着公派投穷等，乐得了等手等，但都下去了金藤啊，跟头等你。投穷个盘这地，门门是追击五虎等，你贪穷等，且。

0: ཁར་ཅིབ དང ནལ་ཅིབ ཅིབ ཉན་ལི ལི་ཏུམ ལགཔར ཨ་ཅིབ ཁོར་ཅིབ འཛ་ཏུམ ཀེཅིམ ཅིེ གོང་པ ལོ་ཅུང དང ལགཏར དང སབ་ཤི དེ ས་ཁུང ཐན་ཅུར ཕ་བཅི ལ གན་དེ བཏོང་ ཧ་ དང ཀྲུང་སབ ཆོང ནི དར་ཅི ཡོང་བར གན་དེ བཏོང་ ཧ་ མ་མང ཡོང་ ཐམང ཐོ ཤིང་ཅིལ ཡོང་བར གན་དེ བཏོང་ ཧ་ སུ་ལ་ མུ་དེ ཐན་དུམ ཅིམ་པ ཕྱེ གི ཤེ ཆ ཤུ ཅི ཤི ཅིམ ཕིང གི ཨ ཅང དེ གོ ཅུ དང ཡོང་ ཅིར ཐ્વ ཐེ གོང་ ཕ་བ དོང་ ཅི ཁོར་ ཅིབ ནམ ཤེ བ ཀེ ཅིམ ལོ ཅུང དང ལག ཏར དང སབ ཤི དེ ཁ્વાན ཅུར ལི ཅུ དང ཚན ཚབ ལི ཅུ སོ ཇེ ཡོ ལི ཅུ ཁག སི ཅུ ཨ ཡམ ཅི ཏ ཤེ བ དོ ཤེ བ དང ཤེ མི དང ཅུ ཤུན དོན པ ཡེ ཝ མང དམ ཆ ཅུ སོ ལ ད མི སམ ཅིར དང ཅུ གུ དོན ཅིར ཆ ཐུམ ཤེ གི ཤེ ཆ ཤུ ཅི ཤི ཅིམ ཕིང གི ལོ སུ དང ཚན ཚབ ཧི ད མ ན ཅི ཡ ཟ ཅིག ད གན ད དོང བི ཐན ཅུར ལན སོ ཛ པ དང ཐི ཚང ད དོང བ དང ཨ ཅེ ཁུ ཅི ཐ བ ཅི ཧི ད མ ནི ཏོ ཁུ ཛ ཅུང ཅིན ཅུ ས དོང བ སོ ཅི ཛོ ན མ ནེ ཐུམ ལ མ ནི ད ཤུ ཤན ཅིག དང ཅུ མོ ས ལང དང སོ ཕྱི དེ ཚན ཚབ རང དམ ས རྟོ དང ཧི ད མ ན རང དམ སོ ཅུང ཤེ པར གན ད དོང ཅི ར རང ད ཤ གི ཕྱི ཐམ ཡོ 从地图四追合格知识比借用用蓝坑今天用蓝坑个追求通交绝比追这么七十四等宁日里这么来追学习的追这么凶话等大家别当记得借用四追合格知识比今天用蓝坑个追求通交绝吧毕竟得初级追特解有 追错头为小东等后贵松个四追合不知识比借用用蓝坑个而用头痛美不然如借过之求顿来追学习的追前雄话等四追合不知识比借用用蓝坑今天用蓝坑个追错痛这等比图而即使其他下节历史朋友而借用四追及朱世元吧穆宏等江信之朱永信杨正吉吉
1: 这恰属及习近平个你提及松懈该欠等你则等该欠及共同投降等乐得的下级人目的但是把能有把等而且用四处及主社员把等中期的就王东分所及这有追视三者把能有那个里空的别位你次了各部级别中国接近国主追特了跟地动位你们这么做前年年年北京等国策把等中共中央恰似拒绝进列有呢 也是习近平总理军把丁学祥、丁能行把马斯了决定做松懈江南有的。丁学祥给蒙古人咱们个地方永增起来，今儿东周忙完等了。屯立这特等，扩出这特等，我接着为年开签证中心有的。主席习近平给国大支部屯立这特等，扩出这特等，年后等，单从了松中下级的。咱们个环境公平了，跟地同为安林改进实验把等了。 咱们杰克克个马孟杰特蒙开盘等样腾有几不大能有的。中国年龄跟肯关节杰克前部新闻比前呢，恰成为屯里马勒等，日军前边冲着苏杰增强东边的内战特巴等。咱们环军科技学比兰文巴比合作特巴是呢，人员的小区楼梯呢，过来是部屯里这特等，过住这等过住楼梯部特接的松中塔吉特部新闻有接送有的。丁学祥给小科给屯里这特等。 国主这等国主的担保用，为了松中水平的中国科学技术能有的。这个呢，盘子呢，一起切入等呢，环境牛村跟那段的恰似的简单啊，村家简单。我等这个切入这里搞了几两节，为了蒙古水的，你们的屯里这特等啊，国主这特个国大社部这边屯子这切起了松中水平的。你那牛村合作特不是去切入等呢，小马能领我们的松中等的勒令他的给把等啊，不过没太用了看呀你。 松中人力被比下去了俄国西的，牛村等满就和人民间等，是大部分简单节日跟地同给吧。什么呢？人民公平用的些去切入等呢？是都这等同立这等，可处这等及人民等三十多级的，跟什么几个级跟地等是的。人家办成了啥子等啊？你怕人民节同立中肯人民得多给吧？不然呢？通空人民主席不来可能讲呢？ 国大社部年节等，各自一点统统让国际的担保特别的松松和特殊的。国大社部屯里这特等，国主这特合作的担保特别能干领下去的，腾起的任务真给把注意呢。第一，丁学祥给各级别中国阶级国主这特了跟的同位，你们这么做工作这个把吃不着能有的。阿非的各方面总统选拔马上抵赖等，第二呢，阶级从做。

0: 今年二零年北京东古村有，各地各种人特拉更多东西，你们占错土，张这个村子等，我们同样组织，我们乡里等，阿弟同村话，阿这个年龄块等，等正你这个村这特这等，各种人特个些些人口才有，我们人特个这个村书记，这个里头穷人这不是没有。
1: 甘地中国这些各种人特来很多东西，你们占错记，全街口生同个各种切空记开来等，七十七十块里，里头记参八记，这个家等是东这一，也很可怕等，对大街口等啥可，而且些种子记，就是家俺的用心，咱能够开来谁占俺家等，里头记你出开来记，而且吃住这里俺好什么有，咱们是个从八当年的用品。
0: 团里等各种人特都没几年的肉大硬，大同进人从能修正，对等人从能硬是修皮开里，其东你家里挨不着有八日，没他把这个你那个跟定人错去，正等次日去黑黑一把等，正这个餐怎么着特臭，没他把这个你这个切开不脱门子横，对臭，而且可是能够没他把这个你敲空去嘛，啊你吃开里忙不记得的有，人可不全部可个脱。
1: 哎呀，爷，这个你们同志有把的。俺他们做成这特丑，哎呀，爷，能把事儿别做了，见了，俺都就是先把同他把等，不买相亲这特丑，哎呀，爹，想啥呢？说说我这高校当时批把用同他把打完的。俺他们做成这特丑，前个马英换就是这，团队这特切可不走把等，去里村这六一年这土。
2: 俺他们老早等，事儿都这么着呢，光他们住小金这特设备，难把俺们批有。中国这些各种这特了，跟他东西，你们占错土，同等不人占东西别难争客，而且等周志林给不着有把等，占错证，大等租从办理，谁过等这特怎么办不着一把些？那个里空的百位内次了，你家的中央执政部也六年差不多不得内等，为了让中央等执政部也执不断等。
3: 为了让中央中央人力团练配置马上进入局了，对于呢浙江省境的我局的广东部等啊，那个中央执政部及今年这头拍砖设备六年呢，设备检查作业办的，跟年底被上海电气六年底前接接起个栏目几个六年的残酷多，咱们能确认了端腾等部领着上话来的。六年呢设备检查作业办呢，总把部苗连接芒村三中列举过去把事情行啊。
2: 六年的那咱们这六年级，容积托你拍成些的，三土人兄弟中等，身边人你不相近呢，等着不着你在东等，你们得不着呢，怕也等人个啥哇？三九多少斤错了比六年能跟这些几个单位比，将来们得不相有的。三土人个这层，没这个人你活动的等少些比，咱们些老弟很比强呢。身边见不着错了也，三土人你这一个人做个的，学个用呢，说你们单别过呢，我不是有的。
1: 这几个栏目，这个六年咱估计不晓得干啥不值钱，可不？六年的单位干部是七套别六年级参加不晓得干套别的。你的家里空的八月你吃不？也这么深这边真吃八家爱意，七年你呢？也这么等阿里出资的八月追某几，俺娘的那顿他不追的是西梅了，去那么是八更用西梅。
0: 叶正吉天门错吧，叶正的是老什么有把等，叶正等阿弟这个去开金灯，老早他们没头追毛下这一批，也就把这叶正吉追毛天门错比错做，叶正准错几追混，看里把户一年的人，或而母子从个狗多他们的，没车工个难把当年老么事，而且几家成了这送是为安的差钱户，叶正吉这边难受二十二种，叶正吉多他们下这一门。
1: 叶正等阿着兄弟辈，手指几追毛丑。叶正等阿弟他们托李八弄去，俺空三家恰从俺们些个月追他们这个月，三黑接天堂，俺空三家恰从俺们下就不吃药病，没头端球下去了，跟他不同意。那是他们兄弟辈，他就是对你走呢，只要那顿他就先把等李八弄去，忙错让有的十六他把等着。 也是着急，没红绿把弄去吧，俺空的，心疼下去了，跟头同济，明他们兄友济，俺就得。俺这老是不依青年儿听人，今儿等个秋天冷气儿吃不着心里，俺大姐比青年儿听人味儿。也这么急，妈觉得那么等，俺都那么认真的团子，俺都那么团子，记得这把有病，团子不等，见着，心儿从急了，俺家谁把的？ 一个亲人，今儿等个秋天冷气儿的冷，也这么急，妈觉得那么等，俺都那么认真团结，俺都那么团结，俺这能挣些钱。

0: 这有牛村次的有把戏，阿爹莫小几年的儿，花儿母子村口的门口儿，俺儿人家故意和同个南巴金穷他有几，阿就把等，年的儿，阿爹黄日黑给，阿爹里把能几丢了拉门尼，但是不才那么烂手恰从西走有几，阿就得，也是阿着急，总得用动空给，才年儿年年去参工了，也是阿着急总是等，阿就送不正。 也是着没空个，这吃不着急没混，但是也是着没个想说没吃不依，没吃不积极，看不是从头粗把等着不，从头粗鸡把味，念着不是不正能，也是着急就算没给，没他不下去南部办呢，也是着急没门等，忙出来没边就和半夜东话等，里把能凑起不急没端忙些这个没不然做话等着不。
1: 李盼农头就不接，没端忙些，这个没不然做话等着不。李盼农头就不得有病，阿丁就可不是话，没他把金穷下进一批，吃不着个心得。这个上个年纪，爹能够三只年不来，咱些吃的，来咱地种这个把三十多亩等的，种作些等，才不到多几年呢，那把做年了都是白呢。爹那两几年没他等个种出来，这来吃那个烟得了三十多亩。地接受青瓦米林等等过来，爹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得久了。
2: 你神经头慢了，就着急哟。你得人家肯等啥肯，混凑肯几里人更难要门主位儿。一些那不轮子熟悉你的白银，跟着吕洞下就三路养口儿用。我将黑下院那么个李恒兰家的胡同特命把等，白出息呢，他人经济老不行头劲，俺来一起哟。
3: 地接受青瓦米林等等过来，得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得久了。
4: 俺我记得娃子个人，茶农等着过班呢。俺原来些那就那么个把戏个嘞。我讲俺记得俺不低头得起了嘛，他们那俺先把我妈吃掉个。伊那样个有那俺些人用着，给他用那是用着真那，俺先把俺去接用个。
5: 阿爸，求你们去那后年到家。
2: 大木西拉真那里，起码去过。
1: 地接受青瓦米林等等过来。
4: 得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得久了。恨爸子也弄大个，里个人年轻些，一万没办呢，很送给我些妈些。因那样啊，是干出去些呢，吃顺些，跟那顿拉东多给爸的些。你李四你个堂前姑奴是干吧？恨爸个里干的了，托么是些干些，当家的真用个。
1: Пусым ла киндылшы, тасым ла киндылшы, бәртсун ла киндылшы.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人就用心，
1: 托不中抵触，
2: 托不中抵触。

0: 可惜我没有送你了。
1: 江西大批车站。
0: 哎呀，跟着乐根巴扎。乐子有你也来样。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个人家可？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啊，抵达达张营天目西等点内，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中心办点进呐，中营啊龙城那年成了十七来看我跟陈南吉，在腾个日去西边连餐饮，俺进那连餐那个中正八等东正八人先坐饮。三块钱几？腾地在腾个日口西边连菜能得，罗格了一斤卖多几百等，香腾门只三只西巴，苏荣果住西巴等几百皮，年梦家果着小白，七十个年行数月得自然结尾扎起门等些。

三块这个难吧？临产前肉体参的人家呢，其实跟银行所有得知的各种需要变现项目人家呢，所拍的卓玛一人为所容各种西班的人，人的这个等阿样人家呢，所容阿蒙出内人。

ཁྱི ཕྱད མམ ཐད རང རིན ཚན ལམ གྱི ལེན ཚན གཞན དག ལ བསམ པར དགབ སུ བྱེད

过了是比尼日吉普修吉拉这个去清布坦巴。中山中吉德尼比民用措比措土俄龙路南正吉个年龙真普顿。俄龙路不这个季节会议，尼日吉拉南比修雄吉吉，雄措巴措鲁克里的措土俄龙路勒斯吉，是不勒真吉普修尼普丹尼乌。中国家族的帕克斯坦吉雄措普奇木瓦，哈什米伊，南特尼硬尼生，雷顿的马尔帕克斯坦的公司帝国的吉扎西门的古尔什格恰杨杨吉。 中国等巴基斯坦及环球瓦尔钦拉丁尼，巴基斯坦等中国杰克尼比真正等尼基恰控斯，让你蒙布西不是潘金公司多普通牛鸡，还是米就巴丁。空格，巴基斯坦及尼基德产他们进来跟着黑钦等尼，尼基尼，加尔基特比尼基有熟知的品种所统生有。查洛等尼基尼，尼苏恰控及中国勒子人咱们跟等着得来比。 过了是比尼日吉普修吉拉这个去清布的牛，巴基斯坦等中国修女不，尼日吉萨尔比恰布公司尼日吉蒙古比多普去清布的牛，俺在中国看了蒙古修的尼日吉这点不些行哟，修女比尼日吉尼日吉托斯勒萨尔巴修的来不是肯定冻结了要要急不急了哟。

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

0: 是东街记，
1: 就是东根
2: 本。切记多吃些饭。
1: 俺在竹龙下爷爷。
3: 家东那啷个等？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啊，就用自己搞外个的，这个城市比不得这些了呀，你知道吧？这些个他就要过去通过的是，但现在嘞，像我们这个段大点做呀，去让个引进民警，多个难过的是呀，真够难些。通过的搞的是怎么？城市用过的往这热心一面了呀，大伙儿。现在去让个哎，那罗了呀，采取怎么引进民警？熊出的车子那罗呢，搞的写到全部是些，熊出是的比那罗了，路也的更加还想给钱不起来，搞的是怎么？ 熊出人不是呢，俺控制不是用过的，现在就这个查房干的，看不上给的，填不进不得的，缺那啥啊，缺不满的。你不听我那些些说呢，起来三百卡级的，更多三百卡级我那些些说呢，给谁丢到都等到的，我们怎么都不认识呢？哎呀个，看哪里啊，空对接别给，城市的人不认识个嘞。这张压岁就是呢，看哪个哎个，城市的空对接说呢，要么那几个起来个嘞，更多个嘞，空对接说呢，看哪个养个，几多的钱些。 别那恰恰恰，当的啊，这就说来录这个，治愈给戏剧剧，给那个舆论那边的，舆论那边接了呀，哎，舆论那边接了呀，俺给那个养家，关注给熊出的车子，哎，你这个舆论这给那个人民，引起三不是那样的，给钱不起来些，东东我那恰恰说，录的第七来听到了呀，大陆没读过那个，没读过，但这天里呀，叫那样的，什么是给那里呀，确定啊，最么大。
1: 多多确定退休用具，给那里空对钱用吧。啊，真这些，说不定我那些些是那通过他了呀，哎个，确定独立级别居民的了呀，动车忙不起来的。这个还是怎么？确定级去了呀，开不了车，卡住个忙有是呢，哎个的，完全急的，忙啊，一时不起来些事。但你那通过他了呀，去了呀，这个他又不转的，扭扭捏捏的，卡机，大大呀，不过搞不起来的。要么那这个，起来的大大，让给。 急忙给丽丽吃过的，差不多有吧？人家就送上冷酒水，人家有的是。这张家些东西，哎呀，对了呀，顶着有蛮多。给那个引进民警，他给光了学不那些，说是俺谈不赢别个，说是给各种，说是干么，说是开局，说是丽丽给吃过，拉少了呀，细节谈不难过来没学习给，拉这的气球跟组织客人的来，这个吃上了，给那个让地级人们些，对了呀，他就往有嘛的，他就也得，说是人家给他觉得的，新给人家，听的。
2: 听听林西西贝李三弟，宣传大学的。总体健康，意义真的。今天中央密码，关键不听的，我们别给听他们给总的应该在里参与。

0: Shanglanji Xiamlang Guanjutu, Zanak Jutsi, Manyang Junjin Tupi Kupi, Chamdo Chongje, Chayab Zongki, Zanala Junjin Tang Sabdo Chuni, Sunhuk Sarba Jeba Chebe Kurki Kujuyin, Ninhe Kong Sangubi, Pyo Rangjong Chong Chamdo Chongje, Chayab Zongto Jutte, Turab Chuchukle Gewe Nau Lazide, Chayab Je Zanak Gola Tohib Jeyore, Chayab Je Zanak Tumo Mayinbe,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ཁྱི Sikso-so, Lirim-chu-chang-ju-gu-hin, Tata-li, La-hi-ju-zi-bi, Ngang-ju-tang, Kho-do-la, Tso-gam-chi-ji-yu-ji-sung-yu-ri, Shu-chub-ji, Chang-chub-bi, La-zi-ju, Damba-ju-ma-hi, Tama-ni-du, Ju-zi-ji, Che-shu-ji-chub-bi, Za-shi, Bu-lu-hi-du, Su-yu. Shu-chub-ji, Gen-chung-bi-la-ji-chung-ni-chang-bi, Men-ga-ta, Pumba-kang-shu-tu-du, Rang-ki-ge-chung-nam-la-la-hin, 空气,配速有些节,推摩满一边接触等,那你们对别,那么,恰场,双脚接不满谁,打动推入十八档队内,如果前边,力就接不得,所军节,内里档,不一个一个大的,停入节,接触档送出节内,原来这个小档,特别参别,大地别里军故接行,前路所,配速有别,诺接十八节的。
1: 在线拿不到,牛肉直接呢,军队界作为呢,我是别就特别节约。所军人把电送堂,三区十八,军队界接不来,茶叶界在那,这,吉罗人同这个楼,总是被我们人的休假给民用呢,最不当。人同你这个楼,差不多中间界,中间人被我们人的休假的,人不了解吧,提到呢,松江堂军队,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0: 宋玉不是 看了亚兰金珠头面，私信给大伯的口语，他在镇外滩，担心某某所给自己念了连云十三千遍，团子里，可没米家养所情绪，还不参加去，年米子康伯罗，我不是不拿错同穷细些不他，况且当天俺错了那天那位，从阿吉怎给我提怎去寄托着心，越级心归贴心些，是不是？ 龙湖处就是敦煌，中国共产党去过去我，平江苏西南孔雀溪满族居住区的，全是宋哲凯各国军人形成冷落，别的咱们都单位，平江给几座冷落了，作为人形去更多穿越，就这三百年，平江偏给亚述他更多期许，忙错了偏把我托忙学姐给推个信息。 你懂下面你说怎样来当晚结伴，这个书记习近平去漂亮观众等为他师兄去来团年生生个团结堂、九处、西北、西屯、自动节点别，这座人路停入建起平江三百户大中国别，我就什么闹事，我就落了电波一年，平江给让我批给给开去了西措的。 民们给的这七十多个贴，我在台北，内部投下呢，恰恰开启北侧头的批给了官地当地，自动电表从而将被民们忙错给人对三百提问六百港元。明明能住新年，新州团里批给给批错三百多的，每两年预备个数，是自从开了新住子，从对重错了，我都给明明能住新定托，普信约不他。 此外，孙主席拉多经济要求苏南，天天吹冷啊，过去提醒月。可你从头重催，新春你们来看去艰苦的往日了。你懂下面，你说这些了，看重催明明能追来去这边，里面看谈不的口语。可你落些款，几米推了六厘米线，看重催私心苍马天日照顾。
1: 新列重视局，七镇的内基主任苏南基，因为罗先生，俺村民们能住江左塔，城市前边的是彩铃所，一点新列老在塔，这些规矩其他，根据开店大年，老在去来吃铁，住着团牌塔，新推了白牌的用位，偏正为了口语及些有不是。为首找了新年，牛哥长眉团里批给东大三百多的。
0: 还是重开独龙的前去帮重催某些东西，怎么分别？为首写了来为亲亲托出行月。目前提个人如果找着新人不谈，有没出提个内催领个？咱们新多年外，日落出外，刚刚前不有几些有不是？大家直接提个，我们最大呢，落日重催年底了，店家用不过趁年纪了怎么做都不有不谈？有没日用不过东了怎么忙托出个月？
1: 更多听众群团呢，那您可以进到酒吧，准备花落对龙招式，为说十日南昌塔开车特面，南昌给建国路啊，没还还去，为说西南的老多话塔，西南我多处村呢，而且绝对偏着给这送去老张拍了玩的工地单有几亩这些不是。
0: 南昌族中期人，三年的个新竹吧，每天送到俺给他怎么对不他？玉米用不过吃，送到他怎么新又不是？重村学农三天这些，谈到两个自己基本呢。起初南昌族中难学的，人民性为首老看族中吧，扩谈行动去不他？况且玉米那吃的，起来二中入卡族呢，两个体外忙活，连自己月节些多。我来老来穷穷新呢。
1: 芒村的这七十多位，最细三百多的，六个村开了土人路镇那边，六康南，安徽那边票价的基因李德平去，贵州那边六千七千元，矿机的每所月边年薪千百多，AI有钱阶梯，随便年通行。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주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段

0: 元气切了，破土片，再团打，沉水塘冷露三百点米塘，他又给沉水塘冷露推上土东河，每三片沉水冷露，四米土所挖解塘，当去过这塘，当做准去，却搜索了几片，当能看去沉水冷露嘛啦，公园啊，吃过几个，冷露做准几块，做我可取归心，偏女点过不塘。 就在了，起了中呢，没这说。当他给个皮德国麻辣推上头东去，让给让了德国七八年，怎么人心去干那几银不他？巧用天，当年用七片，两年里热就切些。俺说当去，让我唐藏所谓蓝水泥，暖点些银片，让点土那边那团汤水七片女婆用所点血。 当能够去德国了，搞动亏他，狂年我不去，珍珠给德国了，兄弟也不他，往年狂不去，满嘴德国极力所动话，日不极中去，偏寻德国欺骗，女不断别七八节给他念，今天去脱他们德国堂，当有过这两七八年，如他这么心头超过他，当着没六八节去，这不是去过世，是别七八他。 过世塔过世空，我念归永辉，德国拆个组合，摩托托俺队来攻击，过去冷路塘，桥外直水组合，给克皮德国了兄弟干部接给他念，这阵皮德国塘得是给德国，俺队给德国，过世给德国去，看用了看不稀罕，往前德国国部拆过去去。
1: 南路电片七个里还将开启我些人啦，团去腾讯七个里，体外讲开启我些事。开的团去腾讯马街牌，小规定图就我他，看我了解如何。赵三南图，关键给的交过节前呢，南路提托幺的铺抢一些，南路去短途，没怎么沾染用不他，南路拉到七牌开往面。
0: 南路给军统接班，每三每百节，军控接的南路给王查人心，松江太极图接不他，各种接干，参谋接片，家具约三太极图接的，南路的军统先是前夕，恰规不列，他们看看给他得不签名上，该起党员来接片，亲共给多些他南路给多些，这个亲给多些接。
1: 点不足块，七段接的冷露了几股汤，冷露几松，冷露松江接七片，他是三不吃不吃亏。瑞松了，我国七片，他就去西南人心去，给个三点汤，空片东去。瑞松里制作给这阵也不汤，俺就当去短途拉片，几股七十天时，迷茫茫错，当心七十年，瑞松去能出现。
0: 开的瑞松去那团银杏今年季度都送了，祝他当老板糖，给客敬业些。七开始这些精品开店团，瑞松把给糖当了普通马丹糖，迷茫同去了叫什么了普通东去。天天七不是给最多三学习银不糖，俺就当去面前不点的江南小学堂，趁几不接的兴趣级别去送糖。
1: 让这土司汤把味轻慢就偏，落到了点滴，落点狗米给灯笼汤，正宗万元节切不得，瑞松切米不偏，每菜汤嘛，我们就吃我汤，瑞松切米肉偏，随着人心汤都够了，瑞松切米对偏，就这真心热情，瑞松了我国切片，他做了新女人心去给个投票。
0: 我跟瑞松了，我国级别他做内部给在产人心汤，女性人心了，能从店内见面上。俺就当去巧用了果汁汤，云人四种七八饮品，当月来七八难，推大多，个人吃鱼汤，肉类吃鱼吃片，年卡吃些。瑞松去商场美容我汤，拍场俺心穷进去，对我给天猫三千七团。
1: 瑞松了，我国级别他做七点七米中辣，七点七四样米片，二百多，六点九米贵，加七十糖，定十三贵的东贵。瑞松了，我国级别他做给模特托，托人去南北军控期间，西南人心去给客三点糖，便给东贵。俺就当去瑞松了，我国级别呢，中午七中了点起，才能咔咔说话，再看开头见面不糖。

最开最级别小康米辣，国有家阿妈米片，托康专注经营面，年面生鬼汤，再点稀疏鸡白汤，再来两句三米鸡白顶色不动去，再来两句给告诉你九宫银辣，九宫你在外行。你把土搞动苦米不汤，全用了几盒，苦养点点米动物节滚空汤。刚过了通金汤，托女了兄女，原人几时端不起滚空节的暖点啊？三场用吃动物汤，八场存进几个，接不起给那团汤，边角起那团偏酸这片，热送起去是做那土送的是不是汤就吃不汤？当能归途，每个去都需使用它，即便错不及破。当它结合起，往且含着结不及起，国有研究了当地它这头动物，运送了我国级别各级严厉定色头动物汤，除去大地汤，除去文化汤，广东大地界实际间去组成了规定单列，用所吸进感染当地熊人绝不汤，吹能赞美头动物。如果江西去老鼠汤，西藏人类组成了熊人全部干活。如果各国给三六汤，根据给松山沙田当地几所用所，就将水上特别动物。在南阳区定石头当地，瑞宋七米半汤，瑞宋七米多坡，瑞宋七米多坡这个这水塘南水竹板修改过，瑞宋七米半白天，年前绝不汤，瑞宋所九十多天南，多年落来给短途，恐怕看下加米半白切过，瑞宋七米多白天，村村塘都归作物种不甜，瑞宋所九十平间了都归南部这边吃，苦个免不少去。瑞宋七米对白天，老鼠汤切断左耳真不甜。南端团片顶人给勾根了美的闽南乐，三六穷真甜，三段瑞段三头就干。瑞宋七米对白汤，瑞宋七米对白，瑞宋七米对白见你西端去恰见西阴不汤，天孙去南头那片正完兄弟瑞宋七米对白汤，瑞宋七米对白。瑞宋前面对不见了，接不起多贵的东西，别准两面接不具体，两面当真去，心肯接准去。马克思人路去，千年日不提，眼看女贼了进去，千年日不落中堂，千年日不规矩接个你，俺就当去，随军上不行事，只给说这些精品去点团。马克思人路去，千年日别。其中有其几点汤，他把托每日给几撮片给给，几当给去年四亩点玉不汤。天气退缩，俺心感到千不点雨，俺心俺做空枕等米，短途举办，做不短级别三六村子多点些干事。最终俺做人路汤，路过俺做人路军空切切，他说军切没办，中可以开局点片，几撮人路给去年给我先出在三百几坨，他得切坨。你不来过托不汤，让王托不，中国的托不切，过去你把托马克思人路给千年日不提，让你给你看女钱了进去。最终安苏人路里马克思人路给千年日片，出不去开进行汤，中国空战当面几点到瓦汤，得特毛西西。最终，安苏人路六中堂排局七八年，几点里安排托几个中午堂，安排都是他去级别在外日破二百七天，其中有去团外人席的四九点八堂，来个贵的东家他用七块。那段去都是军前门牌七十中午堂，团购去七片给我的胡大吉开店叫我堂，他去七块。我做最初这片，在外头人二百七的最初给三米七女，三米七八七十多他，六层七位内部卡路给我他，六层七位那天他就七片，女子七十多个。我今他老人去最初这回，在外这个二百七的老人安躺不硬片，到外军空七八他。老人去孟西店去日本巡逻给杀掉了军前门牌规的东归不解释。路过安苏人路里，马克思人路去餐饮这片，出不去开进新式饮品汤。路过安苏人路六中堂，别具七块八年，制作给西藏计划一级起头，二百七天。团结女秀堂，团结职位八天，

0: 三个人的公干上，过年呢，推到的中央农村年轻人是这边的工，不给吃那么多，过着区别，别给他们就这边的钱，先找那玩了，可是有原因。听的别给他们就这边的钱拿过来，过着的，心疼养不了，努力就不等，别不用也挣那么十八小些苦的，后来，三九重组起来，罗局送人，生日总给编着打起做了，毕竟女儿不穷也过起有原因。
1: 团里空白，来日那座塔，重建重设，那么十八九，张家主人便帮来约多三位准备的。今朝人同居住楼到我阿爸了，听我老家社区的，老家重建日，我说过上几年左右，张家主人，老家重建三十重建，团建一来没不当，足多一日，用农家的，总用的，社区的团建人堂多不了。
0: 年冬居住楼，各同居住就当小住当三间内，年冬女子阿楼，各同居住送出当小阿当三七八八的，楼楼三年八七，也是住进一间是不当，店家就拿了满门东菜，楼楼三年各同居女眷一间房，装修的出门买的三年各住小别用不得，今朝年冬居住楼，各各同结结啥子没，年冬女子阿楼。
1: 过了过冬节节啥子没？年冬女子阿楼，过了年日初冬，见面煮水果盘，盘了碗接上来，小弟便叫了多票，楼主上先接上就上来。大家团结就出动，一杯喜酒，再度点击酒单边，制作人楼停了边界三十四百一十米，温馨月。张家主人，老庄节生日总给，点到一笔钱来给这位公爷，他将这边边角节每天做。
0: 重建用建，团结团力行，总用建制作在这西村东北的，你同居住楼过了，小学短堂三月初内，你同女子阿楼过同学，你当小学堂三阿伯的爸爸当，观众团里配置多片青梅，生日三道勉强团结的，代表母吃糖，支付到全部，主动送给孩子们先不啦。 甚至接纳团结人堂各同学一堂小组堂，其中一部各小学一堂三个成员，江都所里堂女局长们应对配件当地，三日中江都二军局接团里领，落个边角设备区间监控所就有，南京开了第人女检查，天勇检查，垃圾结果了解决起来，今年没事呢，劳动堂，你若拿不着话。
1: 设备没动啊，他们别就特别接些油。我可去前台，接个接个不是么？顺便尊重空堂，让军长这边有个做生意，有个电堂电器接水都不买塞。实际拉错尊重空间，满意折扣，人不了十多档，三多个生意人力有个接，多么女人先出的档台，团里当不当？你把顺不接，你们这批接接。
0: 听着，今天团里买了几十张车票车票，满足热死了，满心车，电器装了热不急。张家主人，生日总给，慢慢调整准备，配件件上了特种接待，满足电器门头接不到内，配件准备件偏把特别忙活动，特别长下硬，没得卡给满足了，特别车票。生日总给，欧洲家属节马特不了小样呢，几个邻居的。 团县安塘不塘，满足团购安塘不塘内，团里欧洲小姐其他热塘人吧，就接了年终交接了，生日总用钱，有些陪伴当，创作欧洲参谋欧洲特别，张家主人，人民间呢，团里满员各同学出塘小姐当内，欧洲门口见面的亲友拥抱，开张台，欧洲托米各界各种松动呀，马新办内。
1: 过了年节前，东跑了跑了趟，新进创作数个月，娘们的边角用不，家人们过了，亲不来给月。生日总给老婆说我来陪接东西，特别注意老人等待。年终交接了，我那头创作餐厅陪酒看参谋了，七八九的，我给老婆说团长说，老表姐姐，家下家事没当，老专业人，老员没个别老说当。 给人送去，失去送去解决，小样呢？团结起来，他们当年半节不住了，春节级别脱单接待，五月间起，老婆专门准备
0: 추구 직장 중에 总单位面干的面积看给最白总党向重塑界生存面就念得给协会参加准备培养就中介在党总党区党中立界小队王国党从今被动中春节特别难准备
1: 中看中内王将军
0: 将到培养四部长张小军人生日总计日军党行党秋党在前面界一直间接松江堂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2016年6月28日，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当前，我们党正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需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抓住了这个点，我们党就能更好凝心聚魂，强身健体。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我多次就这个问题做了强调。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主要是一段时间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不认真、不严肃现象比较普遍，庸俗化、随意化倾向比较突出，少数地方和单位政治生态严重恶化，甚至出现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主要问题是，从组织和组织的关系看，有的党组织违背四个服从原则，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对党中央和上级的决策部署，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一些上级党组织对下级放弃管党治党责任，甚至发现问题也一味姑息迁就，放任自流。从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看，有的党员干部党的意识弱化，组织观念淡薄，不相信组织，不服从组织，不依靠组织，把党组织当成了来去自由的大车店，各取所需的大卖场，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有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不正确理解和执行民主集中制，搞家长制、一言堂或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有的甚至把所在地方和分管领域当作独立王国、私人领地。有的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从个人和个人的关系看，有的党员干部讲利益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讲面子不讲规矩，甚至把党内同志关系异化为人身依附关系，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搞门客、门宦、门户那一套， 更为严重的是，党内出现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他们结党营私、篡党夺权、骄奢淫逸、贪赃枉法，严重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态，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出现的种种问题，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应当说，经过这几年持续用力，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党内政治生态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中出现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当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虽然已经有了起势，但还没有形成定势。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优势，但还没有达到盛势。一些影响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的消极因素尚未根除，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老问题死灰复燃、反弹回潮的隐患依然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一些负面的东西还会不断侵蚀和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同时，党内状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党员队伍的来源构成、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诉求等日益多样化，给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我多次讲过，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因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昔日之德不足以为今，后日之成不容以自现。我们要以宜将胜勇追穷寇的气概，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锲而不舍，把这项党的建设基础工程抓紧抓实抓好。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实事求是地评估党内政治生活状况。一方面，要肯定主流，把优势条件和积极因素看充分、看到位；另一方面，要清醒把握问题，把不利条件和消极因素看充分、看到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一篇大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等重点内容，集中解决好突出问题。这项工作我们正在研究讨论，这里我主要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谈一些看法。第一，要固本培元，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全源。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子还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偏差。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必须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加强党性教育，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宗旨意识，坚守真理，坚守正道，坚守原则，坚守规矩，正确处理是和非、公和私、德和失的关系，做到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加强道德教育，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第二，要积浊扬清。清代思想家顾炎武说，成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积浊扬清为第一要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坚持积浊和扬清两手抓，让党内正能量充沛，让歪风邪气无所遁形。积浊，首先要铲除腐败这个最致命的污染源，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要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对作风之弊进行不间断的排查、检修、扫除，最大限度压缩党内不良行为的生存空间。扬清，关键是要扬选人用人之清，落实好干部标准，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真正让那些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让那些唱对台戏、身在曹营心在汉、阳奉阴违、阿谀逢迎、弄虚作假、不干实事、会跑会要的干部没市场、受惩戒，纠正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以用人环境的风清气正促进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要扬党内关系之清，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让党内关系全面回归正常化、纯洁化。第三，要立规明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把纪律规矩立起来、严起来。要对现有的制度规定进行梳理，该修订的修订、该补充的补充、该新建的新建，让党内政治生活有规可依、有章可循。比如1980年颁布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对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由于这个准则针对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主要矛盾，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时尚未遇到，而当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有的现在已经不突出了，所以需要再制定一个新的准则。纪律规矩立起来后，执行要跟上，使各项纪律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防止出现破 扩窗效应。各级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都负有执行纪律规矩的主体责任，要强化监督问责，推动管党治党从

0: 过去大量的宽松软走向全面的严实硬。第四，要以上率下，风成于上，俗化于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做起，从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做起。 从高级干部做起。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历史的严重曲折告诉我们，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首先是党中央和各级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确实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要看到，这些年一批高级干部出问题。 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的所作所为，给我们党造成的损害，给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造成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大家都要多想一想，在我们党的高层，为什么出了他们这样的人？怎样才能避免将来再出他们这样的人？ 我们的高级干部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是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对这种信任的最好回报，就是对党绝对忠诚，模范遵守党章，严格按党的制度和规矩办事，夙兴夜寐为党和人民工作。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都不破坏党的制度和规矩。 特别是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遵守党章，带头坚持党性原则，带头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各项制度规定，为全党树立标杆。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是关键少数中的。 关键少数，把这部分人抓好了，很多问题就好办了。当然，每一名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自觉维护好党内政治生态。第五，要继承创新。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活优良传统。 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一定要传承好、发扬好。同时，我们要立足新的实际，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善于以新的经验指导新的实践，更好发挥党内政治生活功能作用，努力在全党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 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总之，我们党95年的奋斗历程充分表明。 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保障。 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抓好了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就有了重要基础。全党同志都要行动起来，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做出贡献。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寒声露凝，水染秋色，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也藏着不尽的思念，思念家乡，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园下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文章通过对园下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朗读：姚科。
1: 村庄背靠的路园北坡，布满园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阴沉，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必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阴沉，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经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桃花开了，园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换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绦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扬花时节，园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儿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春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中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伊始，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园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儿便一波叠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园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园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

0: 红芍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芍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芍，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扬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浅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的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广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五集。张骞在大月之了解到当地的商贾由于汉朝通商的意愿，他高兴极了，他把这些消息禀报给了大月之女王，女王听了也非常高兴，对此事也非常认可。可是当张骞一提及要大月之国联合出兵匈奴一事，大月之女王总是闪烁其词，借故推辞。张骞怀抱着希望，耐心地等待着，可是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女王还是不肯出兵。
4: 女王陛下，本使来贵国已一年有余，不知女王陛下能否给本使一个肯定的答复？
5: 张汉使还需再等些时日，待我国臣民统一意见后，本王方好答复于你。
4: 不知女王陛下本人对出兵匈奴此事是何看法？
5: 本王与匈奴缠于水火不容，我大月之的灾难，先王的耻辱，本王刻骨铭心。
4: 可女王陛下，如今我汉朝正挥师北伐，此时正是你我两国东西夹击消灭匈奴的大好时机呀。
5: 张汉使所言极是，怎奈我大月之臣民对出兵匈奴一情各执己见，众说纷纭，本王一时也难以定夺。
4: 女王陛下，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5: 本王不是不清楚，可本王亦要为大月之的现在与将来考虑。
4: 攻击匈奴，收回失地，雪先王之权， 这才是为大禹之臣民谋求幸福啊。
5: 唉，我国与匈奴的恩怨已经过去多年，如今大月之已远离匈奴，所居之地也是土地肥沃，牧草丰盈，子民安居，百业向荣，若再起战事，恐为我国再招祸事啊。
4: 有我大汉王朝作为贵国之坚强后盾，女王大可不必担忧啊。
5: 贵国与我国万里之遥，我大月之一旦风吹草动，怕是鞭长莫及啊。
4: 只要你我两国此次结盟，将匈奴一举灭杀，那又有何后顾之忧啊？
5: 此时匈奴国兵力强盛于我国百倍，我大月之对匈奴用兵，那是以卵击石。
4: 有我大汉百万雄师为盟，女王陛下又何以惧怕呢？
5: 大汉虽兵多将足，可匈奴地域广阔，其军队又飘忽不定，斩草难以除根，此乃一贵国之所患呢。
4: 即便如此，匈奴以后也不会对你我两国造成什么威胁了。
5: 可谁能保证匈奴人又不会东山再起呢？好了，张汉使，贵国的好意本王心领了，但是众意不可犯，民意不可违。东击匈奴之事，本王还是待我国臣民意见统一后再说吧。
3: 张骞经过多次游说，大月之女王总是借故推辞，不肯出兵。张骞看到再等下去也无济于事，只好决定回国。尽管联盟未成，但在大月之的一年多，张骞他们发现了很多汉朝没有的物产。另外，他们还在这里发现了汉朝的蜀布和巴蜀邛崃山特产的琼竹杖，据说是申屠商人运送过去的，说明从蜀地走申屠到大夏，可免匈奴阻击，必是一条快捷之路。这也算张骞在大月之国的重要收获。
6: 张骞兄弟，这些土特产都要带上吗？
7: 哦，对，还有这些西域的蔬菜种子、水果种子、毡毯和大月之炼制宝刀之秘方。
6: 好，那我们把这些大汉没有的西汉之物，能带上的都带上一点，带回去好让我大汉臣民也都开开眼界。
7: 唉，可惜我等此次之行未能与大月之结盟，有辱使命啊。
6: 结盟乃是我汉朝一厢情愿，大月之不答应，我们也奈何不得。张骞兄弟，这怪不得你，你已经尽力了。
7: 天不遂人愿，令人抱憾。
6: 张骞兄弟不必忧虑，我们此行也并非一无所获。
7: 啊，对啊，希望我们绘制的这幅余地图，对我大汉攻打匈奴能有大用。
6: 还有各国通商我大汉之愿望，我们此后若能打通我大汉通往西域各国之商路，岂不也是大功一件？
7: 不错，我想会来征服世界的是商队而不是军队。战争从来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只有商队才能丰富我们的生活，为人们谋取福祉。
6: 啊，可惜啊，我大汉之西域之路有匈奴这只拦路虎，我们此次返程必又会遭到匈奴人危害。
7: 这个不用太担心了，此次返程走南道。
6: 南道？张骞兄弟，你是说我们沿着南山经疏勒、昆仑山北路东归？
7: 对，据说此条线路匈奴兵少有涉足，只是此行我们要路过一个很大的沙漠，路途艰险啊。
6: 这个不怕，只要能避过匈奴兵就好。
7: 是啊，南线东归正是基于此考虑。
3: 第二天，张骞等人拜辞了大月之女王，就踏上了东归长安之路。一路上不免又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
7: 这柴达木盆地是胡羌之地，但我们还是要小心为是。
6: 那我等是否要日宿夜行？
7: 要啊， 赤宿夜行，除此才能安全些许。
6: 此处水草丰美，兄弟们也都累了，我等不如就此安营扎寨。
7: 好，就此歇息。
8: 你们看，那是何动物？
6: 野鹿，
8: 是野鹿。
6: 来，带我射杀几只，与兄弟们打打牙祭。
7: 不对呀，甘父兄弟，你看野鹿之后为何尘土飞扬啊？
6: 想必是有人逐鹿。
7: 啊，不好，是匈奴骑兵！
9: 杀！杀！
7: 弟兄们，杀！
9: 杀！杀！
10: 张汉使，我们又见面
7: 了。徒儿畜，咱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呀！
10: 没想到吧？这强人之地，已经是我们匈奴地盘。跑来跑去，你还是逃不出我们单于的手掌心儿啊！
7: 休要多说，我跟你拼了！
10: 就凭你等区区几人？我劝你等还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
7: 少废话，看剑！
10: 是自不量力，来人，带走。
11: 张骞，果真是你。怎么，你又回来了？
12: 哼，本单于待你不薄，不但为你娶妻生子，还恢复你自由之身，你为何还要逃啊？
7: 你那是假仁假义，我堂堂汉室岂能永居你匈奴？
12: 我匈奴兵强马壮，繁华兴盛，处处水草丰美，牛羊遍地，有何不好？
7: 你匈奴国处处烧杀掳掠，戕害百姓，搜刮别国民脂民膏，无异于披着羊皮的狼，何好之有？
12: 混账！你这薄情寡义的汉使，本单于杀死你，无异于碾死一只蚂蚁。
7: 本汉使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要杀便杀，何须多言？
12: 好样的！说实话，本单于甚是敬佩你张骞身上这副铮铮铁骨，和我们匈奴人一样豪迈。本想让你加入我们，可你偏偏软硬不吃。好吧，你想死，本王偏不让你死。来啊，把张骞等人押解下去，继续充作苦役。
8: 走，走，下去。
13: 大单于，何必如此麻烦呢？干脆把他杀了算了。
12: 不，你不懂，我要张骞活着留在我们匈奴国。
13: 那万一张骞再跑了？
12: 哼，逃而复擒，除非我匈奴亡了，否则他别想逃出去。
3: 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人囚禁起来，充作苦役。他们白天被压迫着背土筑城，晚上被分散关押。匈奴人严密的看守使他们毫无逃跑之机。一时间，张骞等人又再次陷入了困境之中。
12: 快点快点，妈的懒猪，
8: 饭都吃不饱，哪来的力气？
12: 给你们饭吃就不错，还要吃饱？
8: 禽兽！
12: 你说什么？
8: 禽兽！
12: 我让你说，让你说。
3: 公元前127年，匈奴20000骑兵再次侵扰辽西郡，杀辽西太守，掳掠百姓2000余人。后又转攻渔阳郡、雁门郡，随后匈奴左贤王部进犯上部渔阳，对大汉长安城构成莫大威胁。大汉将军韩安国率700人出战，但负伤败阵，退守壁垒不出。对此，汉武帝刘彻龙颜大怒，派卫青、李希出兵反击，发动了汉匈河南之战。
14: 军情急报！报！
8: 快说！
14: 禀皇上，卫青将军从云中出兵，李希将军从代郡出兵，两路大军避实就虚，迂回向西，已对匈奴骑兵形成包围之势。
12: 好，再探。
15: 报，我军已向匈。

0: 同时君臣单于病逝，他的弟弟左谷黎王伊稚斜和太子于丹为争权夺位而爆发了内争，张骞再次迎来了转机。
1: 谁？
2: 我，张骞兄弟，我是甘父。
1: 啊，甘父兄弟，你怎么来了？
2: 我把匈奴哨兵宰了。
1: 啊，没被发现吧？
2: 没有，张骞兄弟，匈奴人自己打起来了，你知道吗？
1: 啊，听说了，就是不知道消息是否确切。
2: 千真万确，他们现在一片混乱，现在已经顾不上我们了，看守我们的哨兵都被调防了，没剩下几个，所以我就趁机把哨兵给收拾了。
1: 哦，怪不得今晚这么安静。
2: 张骞兄弟，来，我给你砸开脚镣，我们赶快趁乱逃吧。
1: 好。其他人呢？
2: 已经在外面等着了。脚镣开了，张骞兄弟，走。
1: 好。
3: 张大人，张大人，
4: 张大人。
1: 其他人呢？
4: 张骞跑
3: 了！
4: 张骞跑了！
3: 快追呀！
4: 快追啊！
1: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甘父，你带着兄弟们快走！
2: 啊，不行，一起走！
1: 弟兄们，走，快走！
3: 张大人，皇命要紧。甘父，快护送张大人走！走啊！
2: 张骞兄弟，皇命在身，快走！
1: 他们要的是我，不是你们！
4: 快走！
1: 快走！
4: 弟兄们！杀！
3: 弟兄们，杀呀！

0: 终于摆脱匈奴哨兵了，可惜兄弟们为了保护我，都殉国了。娘，回去，我如何面对他们的妻儿老小啊？
1: 张谦兄弟，你也别太自责了，只要你能安全逃出来，把余地图。
0: 和西域的各种情况带回长安复命，兄弟们的死都值了。西出长安，多艰难，使命未酬，人燎虎，100多人呐、啊！如今只剩你我二人，啊，苍天啊！ 你怎么竟如此待我，张骞啊！
1: 张骞。

0: 100多人呐。
1: 张谦兄弟，你先在此歇息，我去弄点吃的来。哪还吃得下呀？
2: 都跑了一夜了，不吃东西可不行啊！再说，我们待会儿还要赶路呢，吃饱了才有力气赶路啊。
1: 好，恕我张谦不死，就是爬，我也要爬回长安。
2: 张谦兄弟，你看谁来了？胡根呐，明儿，胡根呐，坚儿，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3: 张大哥，我们，
2: 张谦兄弟，嫂子和明儿问了一路才找到这个地方。胡根呐，你和明儿受苦了，明儿。 你今天5岁了吧？
3: 父亲，我跟娘亲天天都盼着能见到你呢。
2: 好孩子，是父亲对不起你。
3: 父亲，娘亲说你是大汉使者，是个英雄。等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
2: 和父亲一样。

0: 什么好呢？父亲我犹如汉皇士兵，不是个英雄。
1: 可是草原上的牧民们都说，匈奴的大单于都怕你，难道这不是英雄吗？
2: 好了，棉儿，别问东问西了啊。
0: 棉儿，去跟甘父伯伯玩一会儿，好吗？
3: 走吧，棉儿，到那边去捉鸟。
1: 好啊，我喜欢捉鸟，走喽，捉鸟去喽。
0: 胡甘娜，快说说，你跟明儿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4: 那年你逃走后，
5: 咦，胡甘娜，胡甘娜，
6: 哎，伊达木大哥，
5: 胡甘娜，快，快带着孩子们快逃吧！那个姓李的汉人和百骑长托尔库来抓你了。
6: 你是说李马？
5: 对，就是他，张骞大哥逃走了。大单于非常生气，就命人来抓你了。我看凶多吉少，你带着孩子快逃吧。
6: 逃？往哪里逃？
5: 不管是哪儿，总比被他们抓住的好。快呀！
7: 咦，哟，伊达木也在啊！来人，把他们围起来。伊达木，你是来通风报信的吗？
5: 李副使，小人是来帮乌干纳牧羊的。
7: 那不关你事儿，走开。
5: 李副使，乌干纳跟孩子是无辜的，求你不要为难他。
7: 滚开！
5: 李副使，张骞等人逃走跟乌干纳无关啊。
7: 怎么，你要干预本大人的公务吗？
5: 小人不敢。不过李副使，此事确实跟乌干纳无关啊。
7: 开！来人，把乌干纳和张骞的儿子给我抓起来带走。
6: 放开！放开！你们放开我！
5: 住手！
6: 放开我！
5: 李副使，李副使，求求你！心生好吧，放他们母子一条生路吧。
7: 滚开！再滚开，老子宰了你！
5: 李副使，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7: 滚！滚开！
6: 别碰我的孩子！别碰我的孩子！别碰我的孩子！
8: 妈
6: 的！
8: 老实点！老实点！
6: 别碰我的孩子！
7: 臭娘们！
6: 别碰我孩子！
7: 再反抗，老子就宰了你！
6: 孩子！你这个畜生！畜生！
5: 住手！李满，你欺负妇孺，天地难容，今日就是你的死期！砍刀！
9: 说时迟，那时快，伊达木手起刀落，将李满砍翻在地。李满抽搐了几下后，便在痛苦中死去。
8: 烦了，烦了！宰他！
5: 乌干纳，马，快上马，快！
6: 伊达木，伊达木，
4: 伊达木，伊达木为了保护我，被白骑长图尔库给杀死了。逃出来后，我们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可是一直没有你的音讯。
0: 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4: 我在草原上到处打听，后来听说匈奴人又抓住了一个汉人使团，我猜想就是你们，所以我跟棉儿就寻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们在这儿住下来，就是希望有一天能与你再见上一面。甘父今日出来找吃的，恰巧就碰到了我，真是苍天有眼啊！
0: 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有我，别怕。只是可怜了伊达木。
9: 张骞与乌干纳久别重逢，一夜未眠，互诉衷肠。第二天一早， 他们就一起踏上了返回长安的路途。奔驰了数日之后，他们终于望见了巍峨的长安城。那一刻，张骞百感交集。遥想当年，100多人浩浩荡荡从这里出发，西行追梦。如今，整整13年过去了，同行的人只有他与甘父两人归来，不禁潸然落泪。
3: 你说什么？张骞回来了？
10: 回陛下，千真万确，现在张骞正在等候您召见。
3: 快，带他进来。
10: 是。宣张骞觐见。
11: 罪臣张骞叩见陛下。
3: 张骞，你回来了。
11: 臣回来了。
3: 爱卿受苦了。
11: 陛下，张骞犹如使命，没与大月之结盟成功，也没把同行的兄弟们活着带回来，张骞有罪呀。
3: 快起来，这么多年朕一直在打听你们的消息，也总是杳无音讯，没想到还能再看到你回来。
11: 陛下，13年来臣身在西域，却夜夜思念着大汉。张骞不敢辜负皇命，每每看到手中的汉节，都会提醒臣不要忘记自己身上背负的使命。即使千难万险，臣也要回来。
9: 一晃13年须臾而过，物是人非。当年张骞离开长安时何等意气风发，壮志凌云，而今面前的这个中年人早已头发花白，衣衫褴褛。汉武帝刘彻不禁泪流满面。张骞将这13年来的种种遭遇以及在西域各国的所见所闻一一向刘彻禀告，渐渐的，伤感的气息被振奋人心的消息彻底一扫而光了。
3: 张骞，此去西域艰险无比，你和甘父能回来已是万幸。你开远夷，通绝域，十几年来忍辱负重，为我大汉带回了西域鲜为人知的信息，罕见物产，还带回了最为金贵的余地图，这已是不世之功。你是我大汉的功臣，朕要重重赏赐你和甘父。
11: 陛下，匈奴未灭，臣不敢居功。
3: 张骞，有了这张余地图，我大汉与匈奴就可攻守一行了。寇可往，我亦可往，不日我大汉将士必将踏破楼兰。
9: 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但其更深远的影响不仅在军事，而在经济和外交。汉朝之后的2000多年里，张骞开辟的道路逐渐成为了中西交流最重要的商路。万里长路上驼铃声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从这里传到西方，西方的土特产、乐器也从这里传入中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意为开通大道。张骞作为丝绸之路的凿空使者，也将永被世人铭记。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凿空使者》第五集，出品人杨斌，监制四小侠，艺术指导邵成博，执行导演张希蕊，剧中人物张谦由钟庄坤演播，甘父由陈明轩演播，李满由李翰林演播，旁白高小念。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李杰、李娇、周月、齐心，统筹张贵贵，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编辑张扬。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首都特首营。

0: ཁ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མ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ཙམ་ལིང་གི་ཐི་རིང་ཁ་སང
4: སགལིག་གི་ གུང་ཁམ་སང ཤམ་ལ ཙམ་ལིང་གི་ཐི་རིང་ཁ་སང ཤིབི་ལེ་ཅན་ཤུགུ་ཡི ཐེན་དེ་ལེ་ཅན་གི་ནང་ཐན་ཟོ་ནི
5: ཚན་ཅེ སར་དུ་ཅིམ་དུན་ཐོ ཀྲུང་གུ་ཁི་ལེ་གི་ཆུ་ཤི་རི་ངན་པ་ཤིབེ་གོར་ཐ
4: yurum nan jegi utso tso btang zu ti du kyur ga la nyem shu cha wa yang ti we ga wa ru kyur we gu ro
5: er ri tan yi ren wa le sam si chen to ru ming da gu ju ko le shi bi bian jo le ki gang e si ga wa ru kyur we gu ro
4: cho wa ting we da du la su yun ju ji gu chi bi gu ro
5: gu ji lam ji nyem jun chu gu tu je gi tu ni ngwe se tu du zo we gu ro
4: zhong gu ni chong ma ri lu pi ge le gun ti dong we do shu ke jin xi yin bi gu ro so yin
5: xiam le ting di le chen ki nang tun xi chen nam si shuo
4: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原金参加草坪民运的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跟内部谈提醒，天久老林全用年针对企业，原金参加草坪民运的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的AI陆续买了，可能是比七大年国组 타딘 짐소 체유토 AI 타 진지기 멍시 지구 기르다 진지 리리 정시 진기 타규 취시 속기 튠제 타 셰프슈 존네 톤 짐드 체유 버진 니차라 유럽기 정시 당원라 통하자 침부치기 유 덩슌기 기르다 진지 취시 티 유럽기 기르다 진지 괴고 타 하자 참비 소지 현대 타 도르나 개발 진기 진타 티웨 양코 된 토기 유 레친 유럽기 AI 멍시 조준 아르웨 튜구 창도 침바다 뒤니 킬레르 진뉴 튠구타 진지 셰프시 토비 쿠급 티웨마와 토브치니 냠레 티웨마와 체주시 덩슌 진지 기지 유럽 규 기지 깊진이르 순창 기사르고바라 중국 킬레니 장위 기튠제타 락제 리규치디 체게 체지 스치니 켄용레 니치치니 지게 촘제 나슈체 갸치르동 규시 좀바시 Kirgyantun jimdun na shubha pyu tadun chobu jikzu chinne chigyegin jimdun na shubhyu. Hangzhou chonggira chog jim chobhe Hangzhou yi chengzin cienze kile ni chigi jimdun na shubhne. Chengzin songdun ti Hangzhou nengguo chunne chigyegin jim chona tongmar shubhyu. Dikbu to tunyamdun jimdun chibi tunze na tongzor jingnu ta dujub loglam. Lokdu lakze so AI kyabgungsu kyaadu paabi kyle sabaka ji shuyu ba ma se cenze sardu kyle mangbu shi gi chumi ta AI mixi so njimdun che yu ba zi. Jimco zin Hangzhou chong gira chok jim chok bi tadung cenze chilur denbar shio ji bi nir cho ta tabchu nyamle gi chudun le mingda gui di jungyur gi nyamle la mengshi ding yu ba zi. Cenze chilur denbar shio ji bi wushu chong dun bun Nikula, Du Sheng Mangki, Hangzhou Jimco Gin Jimdun Chibi Lakze Gi Kajo Nama Yinba Ma Si, Pianzun Sabri Rengxi Qinpu Yubi, Jung Likbu Gu Ni Hangzhou Yi Cianze Dupshu Jimdun Chiyun. 中国起来呢，我了拆迁人国祖地，天天拆迁了米呢，那么今今年就那么价钱东西了，还将开不有几趟。空气抗体库克数字呢，中国起来体外嘛，我针对那需求了，工地东西热哇有松动。反正是现在吃了点把小鸡比现在三顿针对体。
5: 你懂居住楼的做不通，天天现在三顿汤，三顿起来的针对地不开心行不行？他论这么做给决定，你们不用操心。天天做AI垃圾的档案汤，讲到现在，你就谈起的就差一点点，做给出息次又不行。对于你给俄罗斯这些企业做，才九个人被这么开解释，不是四十九这话事。 우소진 여러분한테 기급하게 우르소 단지도 단

남목이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계 진남기